澳洲生活、適應、了解、重新開始，全部都是生活一部分。同聲同路人電台節目由同路人雜誌製作，為你帶來每日新聞資訊、時事專題和音樂陪伴，透過故事和討論幫助新移民更了解澳洲，融入社區，陪伴每一位在澳洲生活的華人移民一起走過生活每一步。

0: 是时候完成人口普查了。如果你已经知道8月11号星期二人口普查之夜会身处何地，收到指示后即可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你可以选择网上填写，使用纸本表格，或者在人口普查职员的协助之下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如需了解如何完成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1: 2000 station sponsor。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即刻登入同路人网站 sameway.com.au 了解更多新闻同生活资讯。

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陪你走过澳洲生活每一步。除了电台节目，你亦可以在 sailme.com.au 阅读更多新闻专题、生活资讯和人物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郑卓文专题时段。这个环节由拥有物理治疗、家居安全以及国际关系背景的郑卓文主持，从澳洲生活和民生议题出发，和大家一起探讨社会发展和国际局势。

各位听众，欢迎你收听《同声同路人》的节目，我是卓文君，郑卓文。如果有听过我上一次讲关于仇恨言论和枪械管理法律的题目，大家都知道了解我少少的背景，知道我是物理治疗师，又曾经在惩教处做过帮办一年。其实我还有一些背景，我曾经就在这个 SBS Radio 是主持過，即係同阿宋慶勤主持過一啲節目，不過呢個好耐㗎啦。如果你聽過我節目嘅時候，表示咧你年紀都係唔輕㗎啦。咁啊，曾經主持過呢個物理治療與你同埋家居安全嘅。咁咧，我亦都係有修讀過一啲嘅國際關係嘅碩士課程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想知道我更出背景啊，繼續收聽呢個節目。咁我哋今日講啲咩題目咧？今天我們所說的呢，就是關於愛勃斯坦檔案。愛勃斯坦呢就跟愛因斯坦是沒有關係的。那這個愛勃斯坦檔案究竟是什麼呢？為什麼這個案件呢，其實呢有些人說八卦新聞，其實不是的，它是超越八卦新聞。其實呢，它是這個人呢叫 Jeffrey Epstein， 就愛勃斯坦。它是一個涉及權力、司法制度、媒體和公眾信任的重大的案例的。當這個文件，待會我會講詳情，文件多得數百萬頁，問題就不是有沒有一些入面，哇，這些這麼多的名單入面，有沒有一些名單，有些名人，跟住然後呢，我們想知道呢，那個究竟個制度是怎樣運作呢？還有呢，就是司法怎樣證明呢？就是說司法有沒有公平公正啊，還有有沒有實踐這個司法的公義啦，那社會呢怎樣來到去保持的理性呢，就不是只是聽八卦，而是呢就 是合理地運作。咁咧，首先咧，我哋要明白呢個愛勃斯坦檔案嘅背景啊。愛勃斯坦係咩人咧？佢咧係一個1990年代咧好活躍於金融同埋高端社交團，即係嗰啲係名人啊、有錢有面嘅人嘅，唔係我啲普通嗰啲中年大叔可以參與嘅。咁喺2005年嘅時候咧，美國佛羅里達州咧，警方咧開始咧調查一啲涉及未成年性侵嘅指控啦。咁喺2008年嘅時候，喺佛羅里達州咧，呢個檢察部門咧就同呢個愛勃斯坦嗰個法律團體咧達成一個嘅認罪協議。咁咧就承認呢個係用佛羅里達州嗰個法例嘅法律去檢舉佢嗰個罪名嚇，跟住然後佢服刑咧係13個月，一陣間我哋會講個詳情啦。咁呢個協議咧，日後咧成為呢個司法爭議嘅焦點啦。咁喺2019年7月嘅時候咧，紐約聯邦檢察官咧正式起訴呢個愛勃斯坦，話佢涉及未成年人性犯運啊，話呢個指控咧就比較係嚴重啲啦。在2019年8月10日咧，呢個愛勃斯坦喺紐約大都會嘅懲教中心入邊咧，喺羈留嘅時間咧就死亡喎。咁啊，官方咧就話裁定佢係自殺嘅。咁一陣間咧，我就講下一啲嘅爭議嘅地方啦。咁到2020年嘅時候咧，呢個司法部咧監察嘅機構咧就發布咗報告咧，就話覺得咧呢個監管啊，即係呢個嘅監獄個管理咧存在一個嚴重失誤，所以咧就導致呢個愛勃斯坦啊可以呢個係自殺咁樣嚇。咁一陣間我哋再詳細講啦。喺2021年嘅時候咧，呢個 Ghislaine 哇好難讀，呢個係法文嚟嘅 Ghislaine Maxwell 喺紐約被判有罪。咁呢個係咩嘅背景咧？呢個女士咧，其實佢係英國傳媒大亨 Robert Maxwell 嘅女。咁佢咧就話係。證據證實係佢同呢個愛勃斯坦有好親密嘅關係，咁就話佢係有協助呢個係愛勃斯坦嚟到呢個嘅性侵呢個未成年嘅少女，呢個係好嚴重嘅罪行嚟嘅。咁所以2022年6月嘅時候，呢個 Maxwell 咧被判呢個20年嘅監禁，係相當重嘅罪。喺2023年到2025年到甚至到2026年。嘅時間一路有愛勃斯坦一啲嘅文件發表出嚟，咁最初嘅時候咧就只係喺舊年2025年嘅時候只係有900多頁嘅嗰啲文件，但係喺2026年1月30號咧，哇！突然間有三百
50万页嘅文件发布出嚟，除咗文件之外，有18万张举嘅图片，再加埋仲有大概2200个嗰啲嘅视频吓，一齐发布出嚟。咁所以咧，哇！呢、這个突然间咧，大家就嗰个突然间会关注，所以大家咧喺呢几个星期嘅时候，成日讲爱泼斯坦档案。咁所以一阵间我哋会详细去讲呢个嘅事件啦。在2008年，呢個認罪協議咧係有爭議嘅。大家記得咧，呢、這個愛泼斯坦咧，其實咧佢係被佛羅里達州檢控，跟住個協議咧就話係嗰個刑罰咧係同聯邦嗰個檢控嗰個罪行有少少唔同嘅。聯邦如果係用聯邦嘅法例去檢控嘅時候咧，佢被如果係罪成嘅時候咧，佢判刑係每個日長好多嘅。但係咧呢、這個判刑咧，最終咧佢呢個協議咧就只係佢需要坐18个月監，但係佢最終咧13个月就出嚟啦。不過更加詭異嘅時候就話喺坐監呢13个月嘅時候咧，佢每日每個星期有6日可以每日出嚟12个钟头去佢私人辦公室嗰度辦公嘅喎，即係意思就唔係坐足嘅喎，有12个钟头嘅時間佢可以出去嚇、私人辦公室辦公，跟住咧就係夜晚就翻翻去坐翻嗰12个钟头。咁所以咧人哋會覺得，咦咁得意嘅，所以嗰個批評嘅焦點咧就話會唔會呢個協議太過寬鬆啊？點解咁鬆嘅嚇？呢、這個同一個性侵啲未成年少女坐13个月就出到嚟。咁點解唔用聯邦嗰啲法嚟起訴佢啊？咁佢坐耐啲啦。仲有咧就話呢、這個咁嘅協議有冇去同一啲受害者嚟到商討，覺得呢個咁嘅協議係咪合理啊？佢哋覺得佢哋嘅受到嘅傷害咁嘅判決係咪對等啊？等佢受到應有嘅制裁啊，應有嘅懲罰啊？咁冇同佢哋商量嘅喎。咁有人甚至講話會唔會入邊因為愛泼斯坦同好多嘅政要啊？即係有關係，千絲萬縷，咁會唔會因為有啲政治或者權力嘅干預啦？咁就我唔可以答啦。咁只係咧就會睇到咧喺呢個司法方面嘅時候咧，其實係有啲好多嘅質疑，所以呢度咧就會令到咧好多人咧睇到咧就話呢個制度其實有冇問題咧？咁嗰啲司法部門嚇嗰啲嘅精英啊，或者嗰啲負責人嘅部門嘅主管嘅時候，佢哋係咪真係按住嗰個嘅法律嘅精神嚟到辦理，係咪合理咧？咁所以咧，係咪佢哋需要為呢樣嘢嚟負責咧？嚇！咁所以咧，就呢個成為一個好重要案例。仲有咧，另外頭先講過咧，喺2019年嘅時候咧，愛泼斯坦就喺紐約一個高設防嘅懲教中心入邊自殺成功。咁但係好詭異就係嗱，我曾經都喺懲教處嗰度做過，雖然唔係好耐。但是我在死囚室那裡，也都在赤柱監獄那裡去實習過，也都在一些的重犯那裡，當然那些譬如好像跛豪啊，或者一些重要的犯人的時候，他們那些的懲教處的職員呢是有不時的監管，因為怕你自殺傷害自己，所以你不時有監察。所以呢，這個愛泼斯坦在他被囚禁的時間曾經有試圖傷害自己，所以呢變成呢監獄方面的人員呢就將他獨立監禁，還有呢是應該呢是一段經常去監管看看他會不會傷害自己。但是發覺很詭異，就說他在自殺之前裡面一些資料就說為什麼有很多個小時都沒有去監管，沒有人去看他的呢？為什麼突然間這麼巧呢？於是呢有人會質疑了，這個會不會 只是自殺、還是被殺、還是被自殺呢？所以這些很多的不同的猜測啦。但是呢、這個美國的司法部呢，他對這個監獄的管理呢是做出一個調查，他說他們管理是失誤的，即是管理是錯，不過呢就沒有一個確鑿的證據證明呢他是被人殺或者是被自殺、所以呢、那個、裁決都說是雖然那個監獄那個、管理失誤，但是呢這個愛泼斯坦是自殺的，所以呢就這裡也都帶出很多的問題啦。所以變成就對
一啲嘅監獄嗰個制度咧係要改革，否則嘅時候咧呢啲嘅類似嘅情況可能會再出現嘅喎。咁所以咧呢個係另外一個議題啦。咁再加上咧，咁我哋就頭先講過咧，有350,000份嘅文件喎。咁嗰啲嘅實際嘅內容究竟係乜嘢咧？其實呢啲文件咧就係入邊有好多嘅記錄嘅，入邊咧係包括咧。航班的記錄咧，即係佢即係坐飛機啊，或者點樣嗰啲航班的記錄，一通訊記錄啊，呢個電郵啊，嚇，仲有咧一啲嘅法庭嘅證詞啊，曾經喺2008年嘅時候係被判處有罪啊，跟住2019年嘅時候又再俾呢個啊紐約嘅聯邦嚇嚟到調查，跟住又入即係監管佢，咁所以變咗有好多嘅法庭一啲嘅資料啊，一啲嘅證詞啊，仲有一啲嘅財務嘅資料啊。咁亦見大家最關心嘅入邊有好多一啲嘅名，有啲嘅名字，有啲嘅人士嘅名單，可能咧又包括佢嘅電郵啊，包括聯絡嘅電話啊，或者係點樣同佢通訊啊，好多好多嘅嘢。咁入邊咧，哇！呢啲咁嘅資料咧，大家咧就覺得最感興趣啦，因為最百家最吸引眼球啊嘛。咁所以咧入邊咧有咩人咧？有克林頓。除了克林頓之外，仲係有埋佢啲相嘅喎，影到佢同啲年青女士嚇一齊影相，咁就係整年青女士影相嘅啫嚇。咁仲有咧就英國嘅安德魯王子咧，咁亦都係同一啲嘅年青女士有影相嘅喎。咁入邊，但係嗰名單入邊咧就唔單止淨係呢兩個啦，啊，仲有咧就係前英國駐美國嘅大使嚇，仲有咧啊 Donald Trump 佢個名字都被提及嘅喎。再加上咧，仲有咧就係比爾蓋茨嘅 Bill Gates 咧，佢個名字都被人提及嘅。仲有咧就係 Stephen Hawking 嚇霍金，即係大家記得個坐輪椅已經過咗身嘅，喺呢個英國劍橋大學啊，相當出名嘅天體物理學嘅專家。咁佢個名字都有提及嘅。仲有一啲明星啊，好似 Leonardo DiCaprio， 大家記得咧喺個泰坦尼。那個套影片入邊咧，嗰、那個啊靚仔啊，跟住喺個船頭嗰度嚇做船頭尺咁啊，即係唔係船頭尺啦，咁啊跟住嗰、那個哇嗰、那個人嚇佢、出名嘅大明星啊都有提及，不過個問題就話被提及唔係表示佢犯罪，唔係表示佢係被資料證明或者係指即係令到我哋相信佢同一啲嘅性侵或者非法嘅行為有關係，有可能只係純粹提及一啲嘅嘢嚇。舉例講咧，連呢個哈佛大學嘅校長都有俾人提喺嗰個佢個檔案入邊提過好多次，但係咧提及嘅時候就好，因為大家知道愛伯斯坦咧，佢亦都係一個喺金融界嚇有錢有面嘅人，咁佢咧八面玲瓏，同好多人都識嘅喎。咁佢提過你個名，唔係表示你有參與一啲非法或者一啲性侵或者係即係唔恰當嘅行為。咁所以咧，我哋要搞清楚個名字出現咗，唔係表示咧話佢講好多好多嘅人，唔係表示佢有犯罪嚇或者做咗不當嘅嘢。咁入邊嗰啲嘅材料咧？就唔係一個定罪嘅證據喎，大家知道咧就話，如果要定罪嘅時候喺法律上係好嚴謹嘅，就唔係就睇睇你個名嘅，仲要咧係要好實質嘅證據嚇，你個意圖有個行為，再加上咧就係冇合理疑點嚇咁嘅時候咧，仲有咧就係經過一個嘅司法嘅程序判你有罪，咁你先至係被定罪，所以提咗你個名就唔係表示你係嗰個捉奸犯科或者你衰人啊卑鄙無恥，我哋唔可以咁講嘅。咁所以咧喺法律上同喺呢個嚇、我哋覺得好吸眼球啊、好 juicy 嗰啲嘅嘢咧係唔同嘅。咁所以呢個證據鏈一定要睇到有行為、有意圖、又知道、又有參與，亦都要睇下嗰啲錢啊點嚟啊，再加上又冇即係合法嘅疑點啊，好多好多嘅，大家睇過好多審訊啊嗰啲嘅影片咧，大家會睇到噶啦。咁所以咧，我哋咧就要係小心謹慎嚇，唔好咧淨係相信一啲 KOL 或者一啲嘅嚇啲媒體啊，咁咧就係講到咧嗰個人有佢名，咁佢一定係有事啦。咁所以咧，我哋就要小心啦。講到咁耐，講到口都乾埋啦，咁不如暫時停一停，飲杯水，一陣間翻嚟嘅時候再同大家講下呢個嘅題目。

0: 是时候完成人口普查了。如果你已经知道8月11号星期二人口普查之夜会身处何地，收到指示后即可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你可以选择网上填写，使用纸本表格，或者在人口普查职员的协助之下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如需了解如何完成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1: 2000 station sponsor，
2: 欢迎大家再翻嚟收听《同声同路人》嘅节目，我系卓文君，郑卓文。今日我哋所讲嘅题目咧，啊，人哋觉得哇有少少八卦，其实唔系，系爱泼斯坦档案。咁我哋头先先讲到话，哎，虽然有好就350页嘅档案，有180,000张嘅图片。再有2000多份嗰啲嘅啊，嗰啲錄影嚇，咁亦都提到好多好多嘅名人，但係咧，我哋唔可以因為咧提咗個名咧，我哋話佢係有份去參與一啲嘅非法嘅事件嘅，因為好多時候咧，一啲嘅名單咧，我哋就覺得哇，好好吸眼球啊，或者有啲咧誒叫吸睛啊，或者好 juicy 啊，但係咧一個。司法的核心咧，最緊要咧係講證據，唔係講提咗佢幾多次嚇，唔係咧就話嗰啲人咁講咁諗，係有正確嘅一個合理嘅證據，有個足夠嘅證據，再加上經過一個嘅

系做错、啊，或者佢唔被定罪，唔系表示佢冇做、啊，咁我都绝对系赞同你嘅意见，因为咧好多人讲，甚至一啲好资深嘅大律师讲话，真理只系上帝先知道嘅啫，我哋唔系知道真理噶，我哋只系跟住嗰个法律嘅程序，嗰、那个游戏规则，俾佢有一个叫做系程序公义。司法公義，即係意思跟翻嗰個法例同埋嗰個嘅程序去做嚇，咁、啊、咧就係有個叫做相對公平嘅審訊。咁意思咧就定唔定罪由法官或者由嗰啲陪審團嚟決定嚇。嗰、啊那個事實同真理只係上帝先知，因為亦都睇到有陣時候咧，真係有啲嘢係判咗，但係經過好多年之後，發覺佢原來係判錯咗嘅，或者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嚇佢冇罪，但係經過好多年之後咧，後來呢、這個嗰、那個 DNA 啊或者證據嘅時候咧，啊揾到原來佢先係嗰個嘅犯罪者，咁所以咧我哋要明白呢樣嘢。但係咧，我哋其實咧最重要睇嘅時候咧，更加重要睇嘅時候咧，就話呢、這個嗰、那個制度。有冇問題呢？即係舉例講咧，美國啊，同埋呢個澳洲啊，雖然嗰個嘅制度唔係完全相同，但係咧，其實咧都係有司法、立法同埋行政三個唔同嘅，大家係相互嚟到去嚇、啊、有關係，但係彼此嚟到監管或控制，即係三權分立啦。即係理論上嘅三權分立，當然咧呢個係好複雜嘅問題，我就唔喺呢度討論啦。咁所以咧，我哋係要留意嘅時候咧，呢、這個制度嚇，頭先我哋講過喺2008年嘅時候，呢、這個愛伯斯坦嚇點解被判13個月，跟住然後又可以一個禮拜六日就可以啊一個禮拜六日有12個鐘頭可以出嚟去白衣人辦公先翻去嘅？咁我會唔會判得太輕啊？或者會唔會好離譜啊？咁所以咧，我會睇下呢個司法制度咧，其實係有冇問題咧？咁嗰、那個。我哋要睇下佢透明度會唔會有啲嘅嘢咧唔透明咧？其實咧，你入邊個協議咧，其實就唔合理嘅，私相授受啊，或者其他，即可能係咁，我哋要留意。咁仲有咧，就喺2019年嘅時候咧，就話愛伯斯坦喺一個高度設防嘅監獄入邊可以自殺嘅、哦，應該去監管，應該去時時去睇睇佢有冇呢個傷害自己嘅行為嘅嗰啲監管，突然間冇咗嘅喎，咁於是咧就會睇到。其實監獄嗰個管理制度都係有問題嘅、哦，咁再加上咧喺2008年同埋2019年嘅時候，我哋講嗰啲精英問責嘅討論，即係意思就話啲咩叫精英咧？就嗰啲係負責嗰啲每個部門嗰啲嘅主管啦、啊，嚇咁嘅時候咧，佢哋其實咧應該為咗佢哋嘅行為或者佢哋嘅失當嚟到去負責嘅，咁所以嘅時候就唔會話咧就話。誒嗱，嗰樣發生啦，不幸啦，第時我哋做好啲啦，咁唔可以嘅。即係如果佢真係係嚴重失誤嘅時候咧，佢係應該為佢嗰啲嘅行為嚟到負責嚇、啊，被開除或者被譴責或者其他嘅一啲嘅懲罰嘅行動。咁再加上咧，我哋都要留意咧，因為我睇到咧喺2008年嘅時候，你已經開始呢、這個愛伯斯坦已經係被判侵犯一個。未成年的少女，如果冇記錯係14歲嘅，已經係被判刑啦。其實好多好多嘅證據顯示到係有咁嘅問題嘅，但係點解冇去加強一啲對性犯運嘅法例嘅檢討咧？會唔會可以做一啲嘅嘢減少嗰啲未成年少女嚇、啊、被非法咁嚟到去嚇，即、啊、係、就是、拐騙啊，或者誘導啊，威逼利誘啊？咁令到咧佢去嚇喺、啊、不同嘅地方，好似喺呢個加勒比海嗰個羅列島啊入邊咧，就話嚇、啊、有好多未成年嘅少女，啲少女咧有啲咧就係同家庭發生矛盾離家出走，亦都有一啲咧就係喺東歐嘅地方啊，或者俄羅斯啊、烏克蘭嘅地方咧，就嚇、啊、因為咧向往一啲嘅比較高收入嘅職業嚇、啊，跟住然後咧俾人咧係。氹佢呃佢，跟住然後咧，哇！你嚟呢、這個西歐啊，或者美國地方咧，可以做呢個按摩啊咁嘅工作咧，咁你就會有好高嘅收入㗎啦。咁樣咁，於是咧俾人呃咗，咁所以咧呢啲咁嘅情況其實咧就唔單止喺美國或者係歐洲嘅地方發生，大家知道喺東南亞、喺南美洲，甚至喺非洲好多嘅地方都有發生，所以變咗咧，我哋喺呢度咧就話。
怎样可以加强一些的性

犯混，特別嗰啲未成年嘅少男少女，我哋點樣喺法律方面要檢討，可以呢個堵塞嗰個漏洞，咁變咗咧喺呢個嘅法律咧係有啊一啲嘅適當嘅配合啊，適當嘅處理。另外一方面咧，我哋想講咧就話一啲陰謀論咧。就大家都好中意聽嘅，因為一啲大件案件特別咧，哇，有350份嘅文件，其實唔係所有嘅文件出曬嚟嘅，因為個資訊話其實有600多頁嘅文件出嚟。不過個問題咧就話呢300多份嘅文件就唔係入邊所有嘅嘢，一啲資訊咧我都係睇到嘅，其實係受過一啲嘅叫做一啲嘅叫做刪或者即係唔係刪改咧，叫即係。經過一啲嘅編匯，即係意思就話入邊有一啲嘅資料係睇唔到嘅。咁美國嘅司法部就話，因為我哋為咗要保護入邊一啲嘅受害者，如果我哋將佢嗰個背景啊、姓名啊或者其他啲私人嘅資料公開嘅時候咧，就對嗰啲嘅受害者第二次傷害啦。可能佢受咗傷害，但係而家可能佢已經結婚有個家庭。如果你將佢嘅資料爆咗出嚟嘅時候，咁就變咗佢就受到第二次嘅傷害，會影響佢嘅家庭，影響佢嘅工作，影響佢嘅社交，所以佢哋司法部嗰個嘅原因咧，有啲人話藉口咧就話：，唉，我就為咗保護佢，所以咧入邊350萬頁嘅嗰啲文件咧，有啲係唔可以透露出嚟嘅。咁仲有咧嚇，頭先所講咧有18,000張嗰啲圖片，仲有2000多份嗰啲嘅錄影。咁咁多嘅資料，咁大家覺得哇，好 juicy 喎，好吸引喎，入邊一定有好大嘅陰謀啊，有好多嘢，甚至有啲嘅聽一啲嘅視頻講咧，就話係啊，嗱，即係有啲嘅人話有個墨西哥嘅女仔啊，俾人咧嚇誘拐到去嚇參加呢個一啲嘅性派對。上了一個私人遊艇，在遊艇上高，他看到有些人在那裡吃人喎。當然啦，這個是傳出來，咁聽啊，哇，覺得好好聽，大家都好想聽。但係咧，喺嗰350萬頁嘅文件或者入邊咧，係冇提及到呢樣嘢嘅，所以咧，我哋只係可以話佢係陰謀論。咁仲有另外啲陰謀論咧，就講話呢個愛伯斯坦咧唔係一個普通嘅淫媒喎，啊或者呢個嗰啲嘅啊性犯罪嘅人喎，其實咧佢咧就係受到美國中央情報局或者咧以色列嗰個莫薩達啊，即係嗰個以色列嘅情報部門操控嘅嚇，特登咧又叫佢用呢啲咁嘅即係未成年少女啊，跟住然後一啲性犯罪啊，令到好多嘅政要、好多嘅有名望啊、有錢有影響嘅人咧嚇上咗當，跟住咧就掌握咗佢一啲嘅秘密嘅檔案，咁就逼佢嚇威逼你有佢嗱，你如果唔去嚇聽我講咧，我就爆你啲料出嚟。咁喺咁當然啦，即係呢個咧就亦都係一個嘅陰謀論，因為在那裡入面的資料呢暫時是沒有一個很清楚的證據證明有這樣的情況。我不是說沒有，我只是說暫時在那些透露出來的文件或者證據是沒有一個很確切的證據是令大家是會相信或者覺得這裡一定是事實。所以大家明白，即意思是聽有很多的指控的時候，如果沒有一個確實的證據的時候，我暫時只是當它陰謀論，我不可以說它是真還是假，只有上帝才知道它是真還是假。那這個陰謀論的有什麼特徵呢？通常陰謀論就將很複雜的事件簡化為哇，其實那個它死呢一定是 有人入去的，不是自殺的啊，因為咧佢又入面有好多傷痕啊，嗰條嘅脷啊，嗰啲骨又咬斷啊，咁一定咧就係可能咧嗰啲嘅一啲嘅人咧想殺人滅口，唔俾佢爆啲料出嚟，咁所以咧就係收買咗入邊咧監獄啊，入邊一啲嘅嘢，令到佢喺嗰度咧就唔去查，於是咧令佢有幾個鐘頭嚟出手，咁就令佢被自殺啦。咁即係嗱，呢啲係。是陰謀論，所以我也不可以說它是真還是假，所以有很多時候將一些很複雜的東西簡單變成一個單一的陰謀，也都將一些缺失了的證據當作證據，即其實就說沒有那些證據，令到你更加懷疑了，
或者咧嗱，我睇到2008年嘅時候，嚇點解佢坐13個月就可以出嚟？咁其實咧應該咧就係佢同呢個啊有啲嘅政要影響咗嗰個判決，所以你就唔公平啦。咁當然啦，我唔係去否定呢樣嘅，不過個問題就話一個陰謀論嘅時候，好似講嘅時候咧，你聽嘅時候覺得係啦係啦咁樣，咁其實係咪真咧？定係話未確定咧？咁我就要去理性去分析去處理。跟住然後咧，就係、是、有陣時候一啲嘅疑問啦，就變咗做結論。即係其實基本上咧，就話係冇清楚嘅證據嘅時候咧，我哋講到佢言之鑿鑿，一定係噶啦。仲有咧，有多時候咧，我哋會睇到一啲嘅截圖啊，嗰啲叫 screenshot 啦。咁嘅時候咧，睇到一啲嘅嘢，哇！呢度仲有埋咁嘅圖片，或者有埋嗰啲嘅文件，仲唔係真？咁大家明白咧，而家咧想整一啲嘅咁嘅人工嚇、啊，用呢個 AI 啊，人工智能整嗰啲咁嘅截圖咧，好容易嘅嚇、啊。你睇下啲嘅呢啲嘅圖片嘅時候咧，其實咧就話哇，好真假難分。所以嘅時候咧，我哋有多時真要用理性嚟到去分析，睇下嗰啲嘅證據咧係咪可以驗證嘅，係咪真係可以好清清楚楚揾到佢嘅來源啦、啊？啊，仲有咧，亦都去睇下咧，嗰啲資料咧，如果係真係一個好確實嘅報導嘅時候，你睇一啲嘅可信嘅相對可信嘅媒體啦，譬如似《紐約時報》啊、《華盛頓郵報》啊，嚇、啊，跟住然後路透社啊咁樣。當然我唔係話水所一定係十足實，一定係真理或者事實。但係個問題，如果係有，因為佢哋咧係有法律嘅責任。如果佢哋亂咁報導或者歪曲報導嘅時候，有陣時咧佢係有法律嘅責任，可以咧係。人哋可以去告佢，話佢係誹謗嚇，咁、啊、所以變咗咧，佢哋都會好小心，佢哋都有佢法律嘅團隊係睇得清清楚楚，佢哋係相對嚇、啊、比較負責任嘅，咁所以我哋明白，咁所以亦都睇下咧有冇交叉嘅證據，即係意思就唔係淨係呢個講，原來係有好多不同嘅，你又睇呢個司法部講出嚟嘅證件，呢個事件，跟住加埋咧有呢個傳媒一啲可信嘅傳媒，加上咧就係、是、有一啲特別嘅法庭嘅文件，咁好多嘅嘢。咁然後咧嚟去交叉咁嘅證據，即係唔係淨係單一嘅證據。咁所以咧，我哋會睇到咧，就係我哋要用法律嘅法庭嘅標準啦。咁所以咧，就係要話嗰個事係有行為、有意圖，同埋咧係有冇合理嘅疑點，咁我哋先至可以咧就話，我哋相信佢。或者當然啦，我哋睇一啲嘅資訊，我哋都未必一定咁嚴謹，但係咧其實咧都要大家去小心。咁啊，我哋就會睇到咧，呢個愛伯斯坦案咧就唔係淨係單止係美國嘅案件，其實咧佢都係涉及咧國際金融網絡啊、權力啊，同埋跨國旅行啊，涉及好多嘅國家嗰啲嘅有影響力啊、名人啊，咁所以咧就唔係咁簡單。咁所以呢個最大嘅問題咧就係大家會令到咧一啲嘅普通嘅民眾去質疑，究竟呢個嘅制度咧係咪值得信任咧？因為民主的社會咧，個制度好緊要嘅，司法、立法同埋行政咧，我哋覺得佢係即係好合理嘅，同埋咧係即係獨立嘅嚇、啊。所以，但係如果當你對呢個制度咧有質疑嘅時候咧，變咗你就會去猜疑，究竟政府係唔係真係做應該做嘅嘢咧？咁當然呢個嘅公眾去質疑個制度嘅時候咧，有時咧就會覺得，咦？你嗰個透明度好似唔夠喎、哦。或者咧就係你有啲人做錯咗嘢，你唔係一個問責嘅制度喎，佢做啱做錯都冇事嘅喎，做有36唔做有36，或者做錯咗咧唔使承受一個後果嘅時候咧，咁變咗嗰啲人就會懶散嘅咯喎，嚇，咁就會係慢慢咧就會變咗呢個制度嘅。雖然個制度好似表面上好，但係執行嘅人咧就唔跟足嗰個嘅好嘅制度去做，咁變咗都有問題啦。咁所以咧，大家要去明白咧，第一咧嗰個司法嘅程序咧。是需要時間的，所以我耐心，因為要有一些證據。第二呢，我們要去明白，就說當有些人被提及，不是表示他是定了罪或者有罪，那我們要很清楚，有個很清晰的思考。第三呢，就說有些資訊呢，我們要學習去辨別他是真還是假，或者呢就是我不知道他真還是假，所以呢我就暫時不相信，所以大家要去小心這件事。有什麼具體行動大家可以做呢？其實大家可以做的，譬如我們如果真的對某些事件或者某些案件是很有興趣，我們看看那些
原審嗰啲嘅證據，譬如話嗰個嘅死因調查啊，或者有冇特別嘅案件啊，嚇入邊嗰啲嘅入邊嗰個法庭嗰啲文件，咁就會最清楚啦，就唔好咧聽人雲亦雲，或者有啲講講咁講嚇。咁仲有咧，避免去轉發一啲未核實嘅一個名單或者資訊。仲有咧，我哋要支持呢一個呢個反對人口或者係反制呢個人口販運嗰啲嘅團體，因為咧有好多咁啲即係少男少女啊，係俾人拐賣喺東南國家啊、南歐啊、甚至喺東歐啊、喺中美洲啊、南美洲甚至非洲，或者好多甚至喺啲即係先進國家相對比較少，但係其實咧全世界都有問題。咁我哋一定要支持呢個組織。咁我哋要教育我哋嘅青少年咧，就其實咧就話唔好立亂相信一啲嘅陌生人，或者一啲唔明白即係唔清楚嘅資訊。仲有咧，一任何嘅嘢嘅時候，一定要得到你嘅同意，就唔可啲人咧係威逼你有嘅。如果有任何問題咧，你要同呢個嘅家長或者警方聯絡。咁最後咧，咁我哋想講咧就話，雖然有350万嘅文件啊，仲有好多嘅即係好多嘅圖片，呢個唔係一個醜聞嘅象徵，而係好似面鏡睇到，其實咧就係喺不同嘅制度，喺個司法嘅制度啊、監獄嘅制度啊，嚇好多嘅制度，就算係美國相對比較係先進同埋健全嘅制度，都有個漏洞。咁嘅時候咧，所以喺澳洲嘅時候，有陣時我哋都要去留意會唔會有嘅漏洞。咁我哋都可以係參與嚇。如果我哋覺得係有啲係唔合理嘅時候咧，咁我哋可以透過一啲適當嘅途徑去反映俾呢個政府。一個成熟嘅社會咧，就唔係淨係用憤怒啊嚟做終點。咁其實咧就有不同嘅唔合理嘅嘢嘅時候，我哋要去改革。如果係咁嘅時候，雖然我哋唔可以改變世界。但是呢，我們是希望令到我們的家庭、社區、社會是可以好少少，那就變成希望呢更加美好，大家可以呢是安居樂業。那我經常說呢，經常帶正能量，人生自然會向上。好多謝大家收聽同聲同路人的節目，我是卓文君，鄭卓文，希望下次再跟大家去分享一些有趣的新聞時事，帶一啲嘅正能量俾大家，再見。

0: 时候完成人口普查啦。如果你已经知道8月11号星期二人口普查之夜会身处何地，收到指示后即可填写该住户嘅人口普查表格。你可以选择网上填写，使用纸本表格，或者在人口普查职员的协助之下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如需了解如何完成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1: 2000 station sponsor。
2: 同路人一直致力连结社区和分享资讯，如果有任何商业合作、节目赞助或者内容合作查询，欢迎随时透过电邮 info@sameway.com.au 联络我们。

0: 98.5 2000 FM。
1: 系时候完成人口普查啦！如果你已经知道8月11号星期二人口普查之夜会身处何地，收到指示后即可填写该住户嘅人口普查表格。你可以选择网上填写，使用纸本表格，或者在人口普查职员的协助之下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如需了解如何完成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现在是填写人口普查表的时候了。如果您已知道8月11日星期二人口普查当晚会在哪里，收到说明后即可立即为您的住户填写表格。您可以在线填写人口普查表，填写纸质表格，或获得人口普查工作人员的协助。有关如何填写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閪事后完成人口普查啦！如果你已经知道8月11号星期二人口普查之夜会身处何地，收到指示后即可填写该住户嘅人口普查表格。你可以选择网上填写，使用纸本表格，或者在人口普查职员的协助之下填写该住户的人口普查表格。如需了解如何完成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现在是填写人口普查表的时候了。如果您已知道8月11日星期二人口普查当晚会在哪里，收到说明后即可立即为您的住户填写表格。您可以在线填写人口普查表，填写纸质表格，或获得人口普查工作人员的协助。有关如何填写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现在是填写人口普查表的时候了。如果您已知道8月11日星期二人口普查当晚会在哪里，收到说明后即可立即为您的住户填写表格。您可以在线填写人口普查表，填写纸质表格，或获得人口普查工作人员的协助。有关如何填写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2: 2000 Stations Sponsor。

0: 98.5
1: 2000
0: FM.
2: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3: 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五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两千华语节目。
4: 各位听众，新州周四向州议会提交重磅治安法案，新州驾照人像将接入全国人脸识别数据库，联手西澳、南澳合力遏制猖獗的身份盗窃。澳洲每年四分之一民众遭遇身份被盗，经济损失超22亿澳元。新法新增数字取证强制令，涉有组织犯罪嫌疑人必须解锁手机，拒不配合最高7年监禁。同时，警方可调取道路卡口原始影像，涉罪委会拒证刑期直接翻倍。州长明斯表示，新规直击幕后犯罪分子借助加密网络遥控作案的漏洞，强调执法举措精准定向，不会干扰普通民众正常生活。气象部门发出重磅预警，极地强寒流长途奔袭4000公里，本周末横扫澳洲南部多州，新南威尔士州为核心受灾区之一。冷锋周五晚间登陆西澳，周六到周一大举东移。新州全域气温大幅跳水，周日起新州遭遇狂风、暴雨、冰雹、强雷电，南部山区单日降水最高可达100毫米，极端阵风极易造成树木倒伏、城市内涝与山洪灾害，恶劣天气联动维州、昆士兰南部、首都领地，后续还会影响塔斯马尼亚。新州居民提前加固户外设施，远离河谷低洼地带，做好防寒防汛。快讯消息，澳大利亚气象局报8月4日官宣启动机构独立全面审查。此前该局斥资数百万美元改版官网后饱受舆论诟病。上任刚满一年的气象局首席执行官斯托尔特·明钦博士牵头启动本次复盘，审查由莫里·达令盆地管理局前负责人菲利普·格莱德领衔，两名资深公务人员协同参与，聚焦梳理民众服务需求，重塑公信力，成果将支撑明年年中落地全新战略规划。联邦环境部长莫里·瓦特表态，极端气候背景下气象预警至关重要，独立评估将优化气象服务价值，稳固民众对气象预警防灾决策的信赖根基。

0: 我首先觉得咱们这个多元文化的这个电台应该非常好一个平台，我们这个 Hello China 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栏目哈。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我觉得这个理解交流这个友谊的传承就是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现在这个 Hello China 也好，多元文化电台也好，其实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桥梁的作用。大家好啊，我是这个银联国际在南太大区的一个业务负责人，大家可以叫我们 Shell。 那么银联呢，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国际卡组织哈，我们主要是提供大家这个银行卡相关的一些交易的清算处理转接的这样的服务。那目的呢，就是为了便利我们的这个持卡人在全球各地可以便利的安全的进行这种支付的这个交易的服务。那么我们其实也看到呢，就是在疫情之后啊，中澳两国之间的这个人员往来是越来越频繁了，交流也越来越热络了。那么我们最主要的这个工作呢，就是为大家提供一个便利的、安全的、可靠的这么一个支付网络，来方便这样的一个人员往来的这个交往、交流和这个交易的需求。银联我们到澳洲来拓展业务呢，是2006年，那么今年刚好是20个年头。那么在这20年中间呢，我们做了两大方面的工作哈。一方面就是刚才提到的，其实我们在搭建了一个很完备的在这边的这个商户的受理网络，就像刚刚说，你可以方便的使用你在全球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发行的这张银联卡，在澳洲可以来用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针对澳洲的本地人，向他们发行我们的本地的银联卡片。那么因为银联我们是个卡组织嘛，那这张卡片实际上是一个标准的一个银联网络的标准，那么它就可以在银联全球的这个商户的网络上去使用，包括去中国内地。那么就澳洲本地的人，我们拿到了这张就是我们在澳洲发行的银联卡片的话，其实到了中国内地去就可以便利的支付。我举个例子哈，其实澳洲人在澳洲本地还是比较习惯用卡片直接去消费的哈，
1: 是，
0: 不管是一张实体的卡片，他去插卡或者去拍卡，或者是这个进行网上支付，大家都是很习惯的。但是在中国内地，特别是近几年，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我们在中国内地的支付习惯其实跟澳洲还是有一点点的区别。
1: 手机太多，手机太多。
0: 对，基于手机配，基于这个我们叫数字化支付，或者包括基于二维码的这种支付，应该是呢遍布了就是这个市场的大街小巷，特别是一些中小的一些商户，那么可能更多的是用这种二维码的这种方式来支付。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两个国家之间的这种在支付习惯上的一个小小的 gap。那么银联我们的作用就是来 bridge 这样的一个 gap。 那么具体的说呢，就是我们在澳洲发行的这个银联卡，你可以拿这个卡直接在中国内地的很多的这个场景来使用啊，包括你去超市，你去餐厅，你去酒店入住，你购买机票啊，包括你去搭乘这个国内的这个
2: 高铁、
0: 或者是当地的地铁，或者是搭乘巴士，我们这张这个银联卡都是可以通用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张卡片本身呢，就是银联我们也有自己的二维码的这么一个支付的服务。那么举个例子说吧，我们在澳洲主要是跟悉尼的中行啊合作，向当地的居民发卡。那么当地居民拿着这张卡片之后呢，通过中行的那个手机银行 APP 就可以呢，通过一个二维码的一个支付的服务的功能，就可以在中国内地进行一个扫码支付。那么这个就是为了 bridge 这个 gap， 就是在中国内地很多的包括一些餐厅啊，或者一些什么奶茶店呀，或者一些什么出租车呀，那么很多就是通过这个二维码来进行结算的，那么就是方便的大家用二维码这种方式来结算。那么还有呢，我们看到呢，其实这个国内有两大大家都很熟悉的这种钱包是吧，微信、支付宝大家都知道。那么我们在澳洲发行的银联卡呢，可以绑在国内的微信、支付宝的钱包上。那么绑在国内微信、支付宝的钱包上呢，那么就很便利的在这个国内的这个所有接受微信、支付宝的商户进行扫码支付。那么扣的呢，就是澳洲这张卡片它的账户里面的钱啊，那么便利它进行一个跨境的一个交易， 这个实际上就是让大家可以无缝的衔接两地的这种支付的这种差异化的方式。支付其实不只是一个交易的完成哈，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 connection， 就是它是一个连接。连接什么呢？就是连接我们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哈，人与商业之间的交往，那么这种文化之间的交往啊，包括你来旅游，包括你来购物，包括你来体验，其实都是一种交往。所以其实我们的支付呢，它是可以把这些场景把它交融起来，那么让大家更好的能够去体验这种文化上的这种交流和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往。那么刚才其实提到我们现在的这个签证的便利化，还有这个交通的这个便利化哈，我们看到有很多直航的航班从澳洲的不同的城市飞到中国的这个内地的不同的城市哈，那几乎天天有啊，甚至一天好几班。那这种包括签证的这种免签的这种安排便利化措施，其实都是为这种人员的往来、文化的交流来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和这个大环境。那么支付作为其中的一个环节，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不管是在这边澳洲的本地人，还是常住在澳洲这边的这个华人，都能够很便利到了中国内地去进行一个他们自己很熟悉方式的一个支付啊，无障碍的支付，那么让他们在中国的这种体验就更加完美啊，不管他是体验美食，还是体验文化，还是体验什么样的这种场景或者生活，都是一个更加完美的一个闭环。那么刚才提到双向，其实支付也是我们一方面呢，也是便利澳洲的人去到中国去啊，支付便利化，让他们更好的去旅游啊，去体验，也是便利呢，就是中国内地的人到澳洲来，甚至我们其实银联我们在全球84个国家和市场都有发卡的业务，那么我们向当地的居民发卡，也是便利他们到澳洲来的一个支付和体验。说到消费优惠呢，就是其实银联我们现在跟新义的中行也推出一个我们叫锦绣中华支付无忧的这么一个活动，那目的就是呢，让这个大家拿了我们银联跟新义中行的这张卡片，那么到中国去不仅可以便利支付，还可以享受有一个比1%返现的这么一个优惠啊，
1: 还有折扣，
0: 还有活动啊，所以大家可以去啊，我们也希望这个普惠金融让大家都可以享受到这个实实在在的优惠。那么其实刚刚也提到呢，到了中国去啊，刚才说有些支付的难点、痛点和困难哈。那么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用多种的结合的一个支付方式，比如说大额刷卡。比较大的金额，比较好的一些餐厅啊、酒店啊，我们刷卡其实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大额刷卡。但是也有一些很小很小的商户，那么其实他可能也不具备具有这个 POS 机的能力哈。那么就是小额扫码。还有一个呢，就是现金兜底。因为拿这张卡，我们可以在国内所有的 ATM 机上去便利的取出人民币。那么其实就是我们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一个支付的一个工具，大家可以因场景因地制宜的来这个消费，
1: 就是把外国人在中国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已经考虑得很周到了，
0: 对对，
2: 确实各方面包括语言嘛，我刚刚说了
1: 是
2: 翻译都有了。
0: 对，那么刚才说到这个你好China 这个 APP， 的确呢，就是银联我们跟你好 China 这个平台在服务海外游客这块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协同的效应。那么在这个去年年底的时候，银联我们就推出了这个你好 China 这样一个 APP， 面向的就是给国际游客一个一站式的服务的这个平台。那么其中呢，我们就把支付的这个功能模块呢嵌入到这个 APP 里面去。帮助呢，这个刚才提到的就是一个 APP 可以畅游中国。那么怎么说一个 APP 可以畅游中国呢？首先从它的支付功能来讲，你可以把银联卡绑定进去，那这个银联卡可以是在澳洲的发行的银联卡，也可以是在比如说你在新西兰发行的银联卡，我们在新西兰也发卡，包括在太平洋上的很多岛国大溪地，
1: 您刚才提到的84个国家能发卡的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哈。
0: 是的，所以你可以把你手上有的这张银联卡 绑到这个 APP 里面作为你的支付的资金来源的一个工具。那不仅如此，我们这个 APP 还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其实你有 Visa Mastercard 都可以绑进去，因为我们就是目的就是为了便利大家的一个开放生态，便利大家的一个支付服务。那么绑进去之后呢，你可以通过这个 APP 来完成一个比如说扫码的这么一个支付，便利你的支付体验，因为的确国内很多场景是离不开扫码的。那么这从支付角度来说，这个你好 China APP 的一个功能。另外一方面呢，就这个 APP 首先呢，它还可以来支持我们的出行啊，去各个城市的公交地铁城际间的高铁火车等等，它可以呢实现一个这个就是交通的出行的一码通行。再一块呢，它还可以提供一个，就刚刚提到我们说现金可以兜底，它提供了一个 ATM 的这个取款的一个导航，只要哪里有附近哪里有 ATM， 你可以便利的去取现，对吧？还有一个外币兑换，它实时的一个汇率的告知，你可以知道我这笔人民币的消费回来以后，就是我们绑的，比如说是澳洲发行一张银联卡，我会扣我多少澳元的资金来还账，就是这样的功能，它都非常实用。另外呢，我们这个 APP 呢，还有一个刚才其实月灿灿都讲了AI 翻译，那么便利就是可能中文不是太好的人到中国去的一个交流啊，它有个 AI 的一个翻译功能，就是已经嵌入在其中了。那么所以我们也希望呢，通过这个 APP 的能力啊，成为一个大家一站式出行的好帮手。从我这个角度呢，我首先觉得咱们这个多元文化的这个电台应该非常好一个平台。那么我们这个 Hello China 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栏目哈。那么这个其实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我觉得这个理解交流这个友谊的传承就是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现在这个 Hello China 也好，多元文化电台也好，其实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桥梁的作用。我们可以让这个澳洲的朋友更多的全面的立体的全方位的了解中国啊，这个接受中国，喜欢中国。那么也借这个机会呢，我也是邀请这个澳大利亚朋友们可以有机会哈，到中国来亲自走一走，看一看，体验一下，那么才能够有深度的了解到底中国的文化啊，中国的这个社会啊，中国的人文啊，中国的民众都是怎么样的。那么其实可以看到，其实中国我们既有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也有呢这个充满活力的现代都市哈，有西安，有北京，有上海，
2: 对，
0: 有传统和创新交融的这个人文的魅力哈，有四川，有变脸的这个非遗，也有越来越多的便利旅行和支付的这么一个环境。所以我期待大家可以开启一程非常美好的中国之旅。那么银联也会呢在你的这个旅程的全程陪伴大家，服务大家，让支付更简单，让大家的这个旅游呢旅程呢更美好。寄语那我就先说一下寄语就是欢迎大家来中国畅游中国感受中国。

0: 听民族资本最艰难的一段历史，
1: 诉国粹艺术最悲凉的一腔情怀。
0: 配乐长篇小说《喜连城》，作者邱苏斌，由琴声播讲。
2: 李婉儿没有想到牛子厚竟然猜出他的真实身份，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安慰。他忽然后悔出走了，此时他恨不得马上回到牛家大院。可周焕忠说，你现在还不能回去。李婉儿心一沉，
3: 是牛家不让我回去了？
2: 周焕忠一笑，呵呵，你想哪儿了？牛东家说了，让我陪你打听打听父母的消息，既然出来了也得知道个准信，不然你也过不安生啊。李婉儿这才破涕为笑。第二天，李婉儿和周焕忠继续北上，到双城去找父母。在他的记忆当中，父母谈话时恍惚提到双城这个地方，他无意当中听到了，就以为他们应该是被流放到双城的。他不知道他们获了什么罪，他那时候还小，父母并不能把所有的事告诉他。父母只是在最后的时候毅然决定让他藏在牛子厚的车上，并告诉他不要跟任何人说起自己的真实身份，只说是主人家小姐奶妈的女儿，是陪小姐的丫头，并嘱咐他任何时候不能跟别人说，否则就有性命之忧。他眼睁睁地看着父母及家人被公差驱赶着渐行渐远，想哭却不敢，只能缩在车里，因为害怕和悲伤浑身哆嗦着。幸亏牛子厚是个好人，他同意带他回吉林，而且让他住在牛家供他读书。在牛家大院的日子虽然不免会受到委屈，但还是快乐的时候多。快乐的日子渐渐冲淡了他和家人那种生离死别的痛苦，只是一想起的时候，心里总会一阵阵的剧痛。他想过去找父母，小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找，稍大一点后他知道没法找，因为他没钱。他还不敢跟任何人说，这时候他才想起了要自己挣钱，要让钱生钱。如果真的让钱生钱的话，他就有可能去找父母了。他没想到他去横生荡荡父母留给他那些首饰的时候暴露了一切，差点惹出祸端。李婉儿和周焕忠走到双城，但是却毫无线索。他们还不敢大肆张扬地去找，毕竟是罪犯之家呀。他心里也清楚，恐怕此生再也见不到父母了。李婉儿大哭一场，就跟着周焕忠往回走了。牛家大院里的人怀着各种心态迎接李婉儿，而心情最复杂的就属乌雅氏了。李婉儿出走的时候是丫头，或者说是老太太的干闺女，可回来的时候可是正儿八经的官家小姐了。乌雅氏的心里别提多别扭，也隐隐有些不安。牛子厚倒是没埋怨她，但事情是由她引起的，牛子厚心里记着呢，只是不说而已。他们夫妻之间的隔阂肯定是越来越大了，尽管她也想弥补，可这事情一档接一档，哪一档好像就是为了破坏他们夫妻关系，而且大有雪上加霜的意思。以前他一直把李婉儿当丫头，两人敌对，他也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今后怕是不行了。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官宦人家的小姐，他不可能再随意贬低她、指责她或者不把她当回事儿。他们站在了同一个地位上，那么李婉儿跟他就是平等的了。乌雅氏心中一惊， 李婉儿真的与他是平等的吗？牛家大少爷牛汉章定亲了，亲事是乌雅氏亲定的，姑娘是乌拉街侯府的二小姐，书香门第，家道殷实。据说这个二小姐娴熟得很，知书明理。依着牛子厚，是想把李婉儿说给喜贵儿。李婉儿也是名门闺秀，按乌雅氏的说法，与牛家也算般配，不会辱没门第。可是乌雅氏坚决反对，理由是老太太认了婉儿做干闺女，那婉儿和喜贵儿那是姑侄关系，差了辈分。说着他又说起了牛家办事不讲究礼数的事儿。牛子厚明知乌雅氏是看不上李婉儿，只是想拿礼数的话来压人，他索性不再说什么了。何况乌雅氏又说出孩子的婚事由他做主的事儿了，牛子厚干脆就由着他了。乌雅氏张罗着给牛汉章定亲，其实也就是为了防备牛子厚提出李婉儿这茬的。牛家大院上上下下都好像看准了这个李婉儿一定会嫁给牛汉章，即便没公开说出来，那私底下的议论也会传到乌雅氏耳朵里面，他是绝不会让李婉儿给他当儿媳妇的。他们俩犯相，从李婉儿走进牛家大院那天起，他们俩的明争暗斗就没停过。尽管李婉儿表面上对他恭恭敬敬，心里还不知道怎么看他的。乌雅是非常清楚这一点，他是不会让李婉儿翻过身的，真要是有那天，那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过礼这天张罗最欢的就是李婉儿。李婉儿如今在牛家大院的作用可不可小觑，上上下下的人都拿他当回事，对他是恭敬有加。这个李婉儿的确挺能干的，里里外外的事儿三下五除二就能办成，没有人不服的。大院的事儿由大太太掌管着，但具体办起来还真得靠李婉儿。过礼是满族人家的规矩，在婚期前一个月左右下聘礼，将为女方准备的衣物、布匹、珠酒等送至女方家中，称为送彩礼或者过大礼。彩礼中必备珠酒，珠叫塔哈珠，非常讲究。李婉儿事前向乌雅氏详细请教了这方面的说道，特意备了双珠双酒。这珠酒是给女方父母的，衣物布匹是给新娘做婚装的。女方家还要将这些珠酒邀请亲友欢宴。按照满族人家的讲究，女方家不会挑剔礼品的多少或者好坏，但牛家是富裕人家，自然是不能差事儿的。前院差不多摆了一地的各式的礼箱礼盒，李婉儿兴高采烈的前后张罗着，嘱咐下人进女方院子的时候让礼箱走在前面，后面四个人捧着礼盒，别乱了秩序。牛子厚领着牛汉章带着过礼的队伍出发了。乌雅氏和李婉儿一直目送着队伍走出大门，乌雅氏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好心情，笑得合不拢嘴了。他看见李婉儿的时候也笑着，还说，婉儿啊，你也不小了，你父母要是在的话早该给你定亲了，这回喜贵儿的亲事定了，我也就有闲心了，嫂子替你张罗个好人家。李婉儿说，什么样的算好人家呢？大奶奶给几个侄女寻的婆家那真好，要么有权有势，要么和朝廷沾亲带故，将来嫁过去肯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婉儿怕是没这个造化。说完笑笑低头就走了。牛汉章定了亲，还有一个人很高兴，那这个人就是裴少卿。自从听说牛汉章定了亲，而女方不是李婉儿， 裴少卿的心情也变得开朗起来。可惜，这好心情一回到家，就被搞坏了。裴少卿一开门，看到客厅里坐着陈昌泰和裴二奶，两人不知在谈些什么，看到裴少卿表情都很不自然。裴少卿皱起了眉头，他想发作，但还是忍了，只是沉着一张脸。陈昌泰看出他的脸色，先买好的告诉他，说是他从河北请来一个梆子班，少爷喜欢听戏的话可以随时去。裴二奶说，倒不如哪天让我们家少卿到那个梆子班去票个戏，也为咱德昌盛壮壮脸，不能让别人以为只有老牛家有戏班，他们家的皮影戏早就过时了，都啥年月了，还弄个驴皮马皮的糊弄人，有谁会买账啊？裴少卿没回应，阴着脸。逐客说，天太黑了，你该走了。陈昌泰只得尴尬地起身告辞，一边朝屋外走一边说，裴二奶，你可是德昌盛的大股东，柜台上的事儿还得有劳你多多关照啊。裴二奶说，你们也得让我满意，真要是得罪了我，惹得我抽回本钱，那柜上怕也撑不住价了。裴少卿知道后面这几句话是说给他听的，以为他觉察不出他们之间的勾当，他早就怀疑母亲和陈昌泰的关系。作为儿子，他无法当面揭穿，他还不想让母亲太难堪，但是他可以给陈昌泰脸色看。他从一开始就不喜欢这个陈昌泰，小的时候他是凭着一种直觉，他首先不喜欢牛祥林，牛祥林的朋友他自然他也就不喜欢了。到牛家之后，零零星星的他也听到不少关于陈昌泰的说法，再看看陈昌泰和母亲所谋划的那些事儿，每件事儿都在算计牛家，甚至不惜闹上公堂，他就觉得这个人太不地道了。裴二奶送陈昌泰回来，看着儿子的脸色，没话找话的问起牛家过礼的事儿，说这回牛家大奶奶该称心了，他是最讲究门户的，他倒是出身高贵，是皇亲，还不是嫁作商人妇，除了有钱也没高贵到哪儿去呀。裴少卿最不愿意听母亲唠叨牛家的这些话，就说那是人家的事儿，你别管了。裴二奶说，咱不管，咱过好咱自己的日子，等妈给你寻个好女家。裴少卿说，好女家是不会进咱家门的。裴少卿说完走进自己的房间，裴二奶跟了进来，接着刚才的话说着，凭咱家的实力虽比不上牛家财大气粗，但在吉林这地界也算数得着的。少卿啊，这可都是妈给你挣来的。裴少卿说，妈，你就是把所有的财产留给我，我也会还给老牛家的，我不是老牛家的人，我不要老牛家的财产。裴二奶张口结舌地看着儿子，百思不得其解。4月28日是吉林北山庙会。北山庙会是东北的一大盛景，不仅吉林周边城乡的人们，远在奉天或黑龙江的乡客都来赶庙会。过了山门，有一座木牌坊，上悬着天下第一江山的横匾，是道光年间大学士松云任吉林将军时写的，也可见北山的气势了。这一天山上山下游人如织，逛庙会的太太小姐、少爷公子、平民百姓、文人墨客等等等等，进香的香客是摩肩接踵，卖各种小吃的，卖地方土特产的，杂耍艺人、唱蹦舞的、吹唐人的等等等等，把个北山闹得是沸沸扬扬。牛家从来不放过这个机会，除了搭棚设粥、保生堂义诊之外， 还搭上皮影戏台，聚拢人气。
4: 每年这儿都是人气最旺的地方，可今年却和以往不同。赵全恒的皮影戏刚开场，对面也响起了开戏的锣声。那锣声跟平日里听惯的锣点不同，看皮影戏的游客纷纷好奇地涌向对面。赵全恒在幕后操着琴，也感觉到了台前的变化，他就问谁家的戏开场了。徒弟告诉他，是德昌盛钱庄邀请的胡家梆子戏班。陈昌泰邀请的梆子戏班在吉林也是头一份。吉林人虽说会看戏，也看过很多戏，但还真没看过梆子戏。这新鲜玩意一亮相，就把人给吸引过来了。这唱戏需要的是人唱，那皮影戏明显他争不过梆子戏，人家那是大活人在台上表演，怎么着也比你这皮影受看呢。所以牛家皮影戏台前眼看着人是越来越少。赵全恒眼睛看不见的心里急呀，吩咐徒弟继续演，说过一会儿牛东家还要来呢。徒弟告诉他，牛东家已经来了，跑到人家那儿看梆子戏去了。话说这牛子厚果然挤在了梆子戏台那儿，他也被这新鲜的玩意儿给吸引住了。那高亢的唱腔，还有艺人们的唱念作答，都令人耳目一新。牛子厚看戏有个毛病，他看着看着就入戏，跟着曲调一板一眼的学唱。他正在那摇头晃脑的跟着学的时候，裴少卿挤了过来，把他拉出了人圈。牛子厚说，少卿啊，你抓我干什么呀？这梆子戏好啊，我正听得来劲儿呢。裴少卿没好气地说，你还有这闲心呢？你扔下自己家的戏台不管，跑到人家这儿来捧场来了？牛子厚这才知道，皮影戏台前的观众都被这梆子戏给拉过来了。他抬头看见德昌盛钱庄邀请胡家梆子戏班献艺的横幅，才醒悟过来。他略一琢磨，吩咐周焕忠回家把戏箱拿来。好在牛家离北山也不远，快马一个来回也就一刻钟的功夫。牛家的女人们也来逛庙会了，穿上新衣新鞋，戴上平日不常戴的首饰，喜气洋洋的，就跟过年一样。王氏、乌雅氏、金玉山、李婉儿进完香，从关帝庙里出来，一路看着热闹，然后便在各种卖小工艺品的摊前流连着。正走着，就看到前面有一群人，不知道是什么热闹，他们挤进了围观的人群。原来是一个和尚在坐观，也就是禅修打坐。人坐在狭窄的木笼当中，木笼四周都钉着钉子，钉尖朝着身体的各个部位差不多紧贴着，似乎只要一动弹就会被钉尖刺中。和尚身体的各个部位都贴着红纸条，上面写着不同的钱款，木笼上还挂着条符，写着结善缘建温德桥，种因果度众生运。王氏看见做官的和尚，同情心起来了。哎呦，这和尚咋作践自个儿啊，这多悬呐、啊、这钉子要是刺中了心口窝，那不就没命了吗？李婉儿告诉他，人家这是化缘呐、啊，要在温德河上建温德桥，红纸上写着钱数，各个部位的钱数不一样，越是紧要的地方钱就越多。王氏听明白也看明白了，那说那心口窝和脑瓜顶上的钉子值多少钱？我就捐这个数了。李婉儿说，心口窝是20两银子，脑瓜顶上是50两呢。王氏掏出钱袋，数数里面的银子不够，又把乌雅氏、李婉儿和金玉山身上带的钱也都要了出来，说以后还他们。看看还不够，就让李婉儿去找牛子厚要。李婉儿于是就到牛家的皮影戏台去了。此时牛家皮影戏台前正冷清着，而对面的梆子戏台前 却是锣鼓弦乐正唱得欢。李婉儿转到皮影戏台后面，看到牛子厚和裴少卿正在对着镜子勾脸。李婉儿扑哧一声笑了，
3: 你们俩要上台呀？
4: 牛子厚说，行不？
3: 那你们俩捯饬什么，我到前面给你们吆喝人去。
4: 于是李婉儿转出后台，跳上台去，朝着对面大声喊着，
5: 各位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大爷叔叔、大娘大婶、兄弟姐妹们，快来看戏哟、哦、牛东家亲自上台唱戏，京腔京韵，真正的京城大戏，快来看呐。
4: 李婉儿这一吆喝还真见了笑。先不说是不是因为牛子厚要登场，只是李婉儿这一抛头露面，这么一吆喝，就足以让人觉得稀罕。看戏的人果然从梆子戏台前陆陆续续转移到牛家的皮影戏台前。牛子厚和裴少卿出场了，唱的是京戏《四郎探母做工》。牛子厚扮杨四郎，裴少卿是铁镜公主。牛子厚的名声加上裴少卿媚人的扮相，一下子惊起了满堂彩。人群中爆出一阵叫好声，赵全恒的京胡也拉得更起劲儿。渐渐的，对面的梆子戏台前的观众又开始往这边流动了。德昌盛的梆子戏败在了牛家的戏台前。第二天，商会里的人议论起来了，就当作一桩笑谈。德昌盛明里暗里总跟牛家斗法，牛子厚的一场戏就把牛家的气势给唱出来了。陈昌泰听着心里有气，可没办法，谁让他在吉林商界的人缘不好呢？牛子厚倒不在意人们怎么议论他，他仍然悠哉悠哉地弄着他自己感兴趣的事儿。有一天，他竟然扮成了乞丐，跑到富春园替小傻子出气去了。
0: 听民族资本最艰难的一段历史，
1: 诉国粹艺术最悲凉的一腔情怀。
0: 配乐长篇小说《喜连城》，作者邱苏斌，由秦声播讲。
4: 富春园是吉林城最大的饭庄，装修豪华，酒菜讲究，连伺候人的伙计一个个都长得标准，穿着一种式样的衣服往客人面前一站，那也叫气派。出入富春园的客人都是富贵之人，讲究排场，出手阔绰，他们是富春园的座上宾。从饭庄的掌柜到伙计，都以把这些阔人伺候得明白为自己的能事，久而久之也养成了嫌贫爱富的品性，这在吉林城那是出了名的。没有钱没地位的人是不敢出入富春园的，可小傻子他不管那套，叫花子哪在乎什么贫富的，越是富人聚堆的地方他越要去一下，结果挨了饭庄伙计的一顿揍。小傻子如今有十四五岁了，奶奶岁数大了不太管他，他从小也惯了吃牛家的粥，住牛家的花子房，跟着一群乞丐混日子，每天也过得快快乐乐的。要饭挨打也是常有的事儿，自认倒霉，骂两声也就过去了。可被富春园的伙计打一顿，他心里委屈，便跑到牛家大院来找牛子厚哭诉。牛子厚说他自找挨打，他还不服，说想吃点新鲜的。牛子厚笑了，戏谑地说，听说他们家的红烧熊掌可好吃了，你们要点儿？小傻子知道牛子厚在逗他，牛东家你吃过没有？牛子厚说没有。小傻子说，你那么有钱，咋不尝一尝呢？
6: 我要是你，我就买回来尝尝。牛子豪说口味高了，不愿意喝我们家的大锅粥了。小傻子就不好意思了，嘟囔着说，不给就拉倒呗，可他们不能打人呢。牛子豪说，是不该打人，你去找你们老大，给我弄件衣服来。
4: 然后牛子豪就去了富春园。牛子厚进来的时候，大厅里面零散地坐着几位食客，于是牛子厚自己找个位置坐了下来。一个伙计见一个叫花子坐在散座上，急忙上前驱赶。那个伙计显然不认识牛子厚，还用一双轻慢的眼睛瞪着他。牛子厚也不生气，慢条斯理地说，
7: 我不要饭，我要吃红烧熊掌。
4: 伙计扑哧乐了，你啥？你要吃红烧熊掌？哎，那东西也是你想的？我看你有病吧，你要是能拿出一两银子，你别说红烧熊掌，你就是吃我这颗红烧人头我都给你做。
8: 牛子厚很认真地说，
7: 说话算数。
4: 伙计不知深浅地说道，
7: 哼，生意人诚信为本，说一是一。
4: 牛子厚笑了，从怀

0: 伙计目瞪口呆地看着金元宝，大厅里吃饭的人都吃惊得议论起来，幸灾乐祸地看热闹。这时候，饭庄掌柜的听到吵闹声，也从里面走出来了。李远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人在跟伙计说话，他气儿就不打一处来，走近刚要发火，却认出了牛子厚。他禁不住吃了一惊，回手给伙计一个耳光，然后转过脸又露出一副奴婢相。
1: 哟，牛董家，您消消气儿，都怪我平时管教不严，冒犯了您老人家，我给您赔不是了。您老想吃啥尽管点，我请客，给您老压压火气。
0: 牛子厚见店掌柜低三下四的样子，也不想再难为他，便说，告诉你的伙计别那么势利眼，不用你请，我自个儿花钱请两桌客，只让伙计们好好招待，不许怠慢。店掌柜连连点头，吩咐伙计赶紧走菜，好生伺候牛东家的客人。也赶巧，在富春园的雅间儿，陈昌泰正在宴请一些有头有脸的官场人物。要说这陈昌泰在商界的名声不好，可在官府那儿还是挺得势的。酒桌上往来唱和，一片融融。大厅里的喧哗早就惊动了雅间里的贵客们。陈昌泰撩起门帘儿，看到牛子厚一副叫花子打扮，就知道这牛东家又要捉弄人了。他饶有兴致地看完了一出全戏，等人散尽之后，他走上前来，牛东家很有雅兴啊，跑这儿来寻开心了？哟，陈掌柜来这儿享受来了
2: 啊？请请衙门里的各路神仙啊，牛东家不知肯不肯赏光啊。
0: 陈掌柜，你不怕我给你丢脸呢？
2: 哎，牛东家就不想认识认识衙门里的人？
0: 免了，我还有客人。
2: 牛东家的客人一定很尊贵了，如蒙不弃还望引荐一二，都是场面上混的，说不定谁求到谁呀。
0: 牛子厚很爽快地答应。掌柜的过来说，菜都上好了，您的客人啥时候到？牛子厚笑呵呵走到门口，朝外面一招手，就见小傻子和一群叫花子拥进门了，七吵八嚷的坐满了两桌子，然后旁若无人的大吃起来。陈昌泰、店掌柜的等人是目瞪口呆的看着这个场面。店伙计们平日里根本就没正眼看过这些叫花子，此时却不敢有二话，小心翼翼地伺候着。光绪二十年，1891年甲午，倭寇先是占了朝鲜，随后越过鸭绿江进犯辽南，朝廷和倭寇交起火来，远在吉林的街面上都能够感受到战时的气氛。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夹杂了比以往更多的兵士，墙上树干上到处都贴着招募兵丁的告示。牛子厚自然关心吉林官军的动向，他知道只要吉林的官军一参战，他就得动用官府的税银，好在平日里他就不许动这笔银子，所以生意上不会受到什么影响。他告诉刘守清，把存在袁生庆的库银点清了，随时准备官府调用。刘寿卿提醒他，辽南战事起来了，从营口那边走水路往关里发货，怕是要有些难处。牛子厚说，让官府多派些兵护送，咱们多花些银两就可以了。牛家的商队由官府派兵护送，这是牛化林传下来的规矩，不管哪任吉林将军都原此惯例。即使牛子厚不像牛化林那样擅长和官府打交道，但牛家的商队和官军的协作却一直没断过。官军不会因为牛子厚的态度连到手的银子都不要，何况在没有战事的时候，这也是一项不小的油水。

0: 牛子厚和刘寿卿正在说着话，忽听街上人声嘈杂，两个人急忙走出原生庆的大门看个究竟，就见人群涌动，随后闪开一条路，一个年轻的军爷骑在马上，管带装束，在兵丁的护卫下招摇过市。站在路边的民众齐声高喊着：“韩边外，韩边外！”刘寿卿认出马上的人，说是老韩边外的孙子韩登举，自备粮饷，亲率1000乡勇投效官军，准备开赴前线抗击倭寇。牛子厚说，他爷爷当年是被朝廷招安来吉林的，只是为了保全边外韩家的领地，如今他倒是比他爷爷胸襟远大。自从被朝廷招安后，韩孝忠的势力范围占了桦甸的桦树林子、二道甸子、红石、夹皮沟、白山等几个乡镇，这一带位于吉林城的南面，又称南山。韩家的团练会会房俗称大房子，是统一管理军政财文司法的全权机构，老百姓报告匪情、交纳会经、民刑诉讼、调节纠纷都上大房子解决。会房设有拘留所、看守和刑具，随时升堂问案，处置不服管束的人，杀人不用走文书。南山的百姓只知有韩家，却不知道有官府。韩孝忠费尽心机创下的庞大家业，可他的儿子韩寿文却不能守成。从他继承家业开始，韩寿文就一直经营不善，造成很大的损失，但是他却不在意。韩孝忠非常失望，责骂儿子无能，韩寿文却振振有词：“你父不如我父，你子不如我子。”令年老体衰的老边外是哭笑不得。韩寿文的儿子就是这个韩登举，自小性格刚烈，处事干练，有主见，而且学得一身武艺，比他的父亲有本事的多。到韩孝忠去世的时候，韩边外的势力已经江河日下，今非昔比了。韩寿文索性把家业推给21岁的韩登举，自己搬到吉林西关的豪宅享福去了。韩登举少年执事，独撑家业，大刀阔斧的整家风、整军纪、煞道风，安抚了人心，稳住了家业。韩登举和牛子厚一样，少小开始主事，在吉林城也是被人们对比着谈论的对象。牛家在桦树林子一带也有金矿，但是和韩边外素无往来。今日见韩登举组织乡勇奉命抗击倭寇的壮举，着实让牛子厚钦佩。牛子厚也被街上老百姓的热情鼓动着，热血沸腾地说：“刘掌柜，把咱们家枪械所造的枪都给捐出来，有多少捐多少。”刘寿卿说：“东家，那枪械所不是咱们自家的，怕别的董事不同意啊。”“
1: 嗨，我花钱买行不行？快去办吧，都捐给韩边外的新军。”“
0: 东家，韩边外可是有名的金匪，跟官府又打又和的，朝廷都拿他没办法，咱支援他会不会惹上麻烦？”“
1: 嘿，我管他是不是金匪，他抗击倭寇我去帮他。”
0: 隔了两天，牛子厚正穿着戏服一招一式地唱着戏文，周焕忠进来通报说韩边外来访。牛子厚一听，急急地迎了出去。一身戎装的韩边外正朝里走着，两人相见，不仅为两个人这不协调的着装扬声大笑起来。牛子厚仗义疏财的名声韩边外早有耳闻，两人只是无缘相识。牛子厚捐银捐枪的义举令韩边外大为感动，开始知道外界所传不虚。出于礼节，更是出于对牛子厚的敬重，韩边外拜访牛子厚。 同是承袭祖业，同是大家族的掌门人，同是一方名流，两个人当然有很多话题。可惜战事吃紧，韩边外不能更多停留，两人约定等班师回城那天一定好好聚谈。牛子厚答应到时候粉墨登场，亲自为韩边外庆功。韩边外非常感动，说早听说牛东家眼眶高得很，从来不跟官府的人打交道，连吉林将军都不放在眼里，我韩登举就是个俗人，能得牛家赏识真是三生有幸啊。牛汉章学做生意也很用心，也肯吃苦，可牛子厚就是觉得他没什么长进。乌鸦是说你也太性急了，他还是个孩子。牛子厚说，我就看他脑袋里缺根弦儿，还不如婉儿，婉儿还知道让钱生钱的道理。乌鸦是就不高兴了，你怎么啥事都拿婉儿说话呢？
2: 牛子厚立刻回答，
0: 哎，婉儿就是聪明，可惜婉儿是个女孩子，要是男人我豁出去把生意交给他。
3: 乌鸦是心里说不出的别扭，
0: 这话牛子厚已经说过几次了，看样子他不是随便说说，他真就这么想过，至少是有过这个念头。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这个李婉儿就像个魅影似的缠着他，总是让他心神不宁。这不是他杞人忧天，牛子厚什么事做不出来呀，他根本就是一个不按常理做事的人。这样一想，乌鸦是有点坐不住了，他知道该加紧行动了。乌鸦是去西院见老太太，王氏正在和几个丫鬟围坐在炕上看小牌，看见乌鸦是进来就说，
4: 你来了，有事儿啊？我不是说过我不管事儿了吗？你们爱咋折腾就咋折腾。
3: 乌鸦是在炕沿边坐下，
4: 妈，这事儿还真得你管，你看婉儿也不小了，该给她寻个婆家了。
0: 王氏一听这事儿，别认了真，说婉儿无父无母的，这事儿得咱们给她管着。他又问乌鸦是看好谁家了？
4: 少卿啊。
0: 哦，少卿，
4: 啊，少卿倒是不错，只是他那个妈不招人待见。
0: 妈，我留意一阵子了，少卿对婉儿真存在这么一份心思，两个人从小一块读书一块玩的，要是真成了一对儿，也算咱们成全了一对孩子。
3: 王氏还是有些不顺心，
4: 话是这么说，可那个裴二家的昌门里出来的不是个正经人，婉儿不管咋说也是大家闺秀，嫁到那样的人家不是太委屈了吗？他爸妈要是活着肯定不会点头的，婉儿给我当一回闺女，我不能把她往火坑里推。
0: 那咋是火坑呢？裴二家的家境也很殷实，婉儿嫁过去也是少奶奶呀。
4: 百顺啥意思？
0: 他说了孩子们的婚事他不管。
3: 王氏听到这儿不高兴了，
4: 那他管啥？就是成天的吹拉弹唱，啥事都让老娘们说了算，那还是个老爷们吗？
3: 老太太明明是拿话敲的乌鸦氏，
0: 他对乌鸦氏抱着一种本能的敌意，乌鸦氏做什么他都看不惯，又不好明说，只能借题发挥。
3: 乌鸦氏当然能听出来，却不好说什么，他只是沉默着。
0: 他急于把李婉儿嫁出去，是心里面藏了思念，但他为李婉儿选择裴少卿也没什么不对， 应该是一门不错的婚姻。老太太说出裴二奶的身份，那是另一番见解，却不该指责她把李婉儿往火坑里推。吴雅是觉得自己也很委屈。
5: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6: 欢迎收听 FM98.5 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2000华语节目。
7: 各位听众，新州周四向州议会提交重磅治安法案，新州驾照人像将接入全国人脸识别数据库，联手西澳、南澳合力遏制猖獗的身份盗窃。澳洲每年四分之一民众遭遇身份被盗，经济损失超22亿澳元。新法新增数字取证强制令，涉有组织犯罪嫌疑人必须解锁手机，拒不配合最高7年监禁。同时警方可调取道路卡口原始影像，涉罪委会拒证刑期直接翻倍。州长明斯表示，新规直击幕后犯罪分子借助加密网络遥控作案的漏洞，强调执法举措精准定向，不会干扰普通民众正常生活。气象部门发出重磅预警，极地强寒流长途奔袭4000公里，本周末横扫澳洲南部多州，新南威尔士州为核心受灾区之一。冷风周五晚间登陆西澳，周六到周一大举东移。新州全域气温大幅跳水，周日起新州遭遇狂风、暴雨、冰雹、强雷电，南部山区单日降水最高可达100毫米，极端阵风极易造成树木倒伏、城市内涝与山洪灾害，恶劣天气联动维州、昆士兰南部、首都领地，后续还会影响塔斯马尼亚。新州居民提前加固户外设施，远离河谷低洼地带，做好防寒防汛。快讯消息，澳大利亚气象局报8月4日官宣启动机构独立全面审查。此前该局斥资数百万美元改版官网后饱受舆论诟病，上任刚满一年的气象局首席执行官斯托尔特·明钦博士牵头启动本次复盘，审查由莫里·达令盆地管理局前负责人菲利普·格莱德领衔，两名资深公务人员协同参与，聚焦梳理民众服务需求，重塑公信力，成果将支撑明年年中落地全新战略规划。联邦环境部长莫里·瓦特表态，极端气候背景下气象预警至关重要，独立评估将优化气象服务价值，稳固民众对气象预警防灾决策的信赖根基。

0: 我首先觉得咱们这个多元文化的这个电台应该非常好一个平台，我们这个 Hello China 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栏目哈。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我觉得这个理解交流这个友谊的传承就是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现在这个 Hello China 也好，多元文化电台也好，其实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桥梁的作用。大家好啊，我是这个银联国际在南太大区的一个业务负责人，大家可以叫我 Michelle。 那么银联呢，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国际卡组织哈，我们主要是提供大家这个银行卡相关的一些交易的清算处理转接的这样的服务。那目的呢，就是为了便利我们的这个持卡人在全球各地可以便利的安全的进行这种支付的这个交易的服务。那么我们其实也看到呢，就是在疫情之后啊，中澳两国之间的这个人员往来是越来越频繁了，交流也越来越热络了。那么我们最主要的这个工作呢，就是为大家提供一个便利的、安全的、可靠的这么一个支付网络，来方便这样的一个人员往来的这个交往、交流和这个交易的需求。银联我们到澳洲来拓展业务呢，是2006年，那么今年刚好是20个年头。那么在这20年中间呢，我们做了两大方面的工作哈。一方面就是刚才提到的，其实我们在搭建了一个很完备的在这边的这个商户的受理网络，就像刚刚说，你可以方便的使用你在全球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发行的这张银联卡，在澳洲可以来用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针对澳洲的本地人，向他们发行我们的本地的银联卡片。那么因为银联我们是个卡组织嘛，那这张卡片实际上是一个标准的一个银联网络的标准，那么它就可以在银联全球的这个商户的网络上去使用，包括去中国内地。那么就澳洲本地的人，我们拿到了这张就是我们在澳洲发行的银联卡片的话，其实到了中国内地去就可以便利的支付。我举个例子哈，其实澳洲人在澳洲本地还是比较习惯用卡片直接去消费的哈，
1: 是，
0: 不管是一张实体的卡片，他去插卡或者去拍卡，或者是这个进行网上支付，大家都是很习惯的。但是在中国内地，特别是近几年，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我们在中国内地的支付习惯其实跟澳洲还是有一点点的区别。
1: 手机太多，手机
0: 太多。对，基于手机配，基于这个我们叫数字化支付，或者包括基于二维码的这种支付，应该是呢遍布了就是这个市场的大街小巷，特别是一些中小的一些商户，那么可能更多的是用这种二维码的这种方式来支付。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两个国家之间的这种在支付习惯上的一个小小的 gap。那么银联我们的作用就是来 bridge 这样的一个 gap。 那么具体的说呢，就是我们在澳洲发行的这个银联卡，你可以拿这个卡直接在中国内地的很多的这个场景来使用啊，包括你去超市，你去餐厅，你去酒店入住，你购买机票啊，包括你去搭乘这个国内的这个高铁、或者是当地的地铁，或者是搭乘巴士，我们这张这个银联卡都是可以通用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张卡片本身呢，就是银联我们也有自己的二维码的这么一个支付的服务。
1: 嗯，
0: 那么举个例子说吧，我们在澳洲主要是跟悉尼的中行啊合作，向当地的居民发卡。那么当地居民拿着这张卡片之后呢，通过中行的那个手机银行 APP 就可以呢，通过一个二维码的一个支付的服务的功能，就可以在中国内地进行一个扫码支付。
1: 嗯，
0: 那么这个就是为了 bridge 这个 gap， 就是在中国内地很多的包括一些餐厅啊，或者一些什么奶茶店呀，或者一些什么出租车呀，那么很多就是通过这个二维码来进行结算的，那么就是方便的大家用二维码这种方式来结算。那么还有呢，我们看到呢，其实这个国内有两大大家都很熟悉的这种钱包是吧，微信、支付宝大家都知道。那么我们在澳洲发行的银联卡呢，可以绑在国内的微信、支付宝的钱包上。那么绑在国内微信、支付宝的钱包上呢，那么就很便利的在这个国内的这个所有接受微信、支付宝的商户进行扫码支付。那么扣的呢，就是澳洲这张卡片它的账户里面的钱啊，那么便利它进行一个跨境的一个交易， 这个实际上就是让大家可以无缝的衔接两地的这种支付的这种差异化的方式。支付其实不只是一个交易的完成哈，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 connection， 就是它是一个连接。连接什么呢？就是连接我们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哈，人与商业之间的交往，那么这种文化之间的交往啊，包括你来旅游，包括你来购物，包括你来体验，其实都是一种交往。所以其实我们的支付呢，它是可以把这些场景把它交融起来，那么让大家更好的能够去体验这种文化上的这种交流和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往。那么刚才其实提到我们现在的这个签证的便利化，还有这个交通的这个便利化哈，我们看到有很多直航的航班从澳洲的不同的城市飞到中国的这个内地的不同的城市哈，那几乎天天有啊，甚至一天好几班。那这种包括签证的这种免签的这种安排便利化措施，其实都是为这种人员的往来、文化的交流来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和这个大环境。那么支付作为其中的一个环节，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不管是在这边澳洲的本地人，还是常住在澳洲这边的这个华人，都能够很便利到了中国内地去进行一个他们自己很熟悉方式的一个支付啊，无障碍的支付，那么让他们在中国的这种体验就更加完美啊，不管他是体验美食，还是体验文化，还是体验什么样的这种场景或者生活，都是一个更加完美的一个闭环。那么刚才提到双向，其实支付也是我们一方面呢，也是便利澳洲的人去到中国去啊，支付便利化，让他们更好的去旅游啊，去体验，也是便利呢，就是中国内地的人到澳洲来，甚至我们其实银联我们在全球84个国家和市场都有发卡的业务，那么我们向当地的居民发卡，也是便利他们到澳洲来的一个支付和体验。说到消费优惠呢，就是其实银联我们现在跟新义的中行也推出一个我们叫锦绣中华支付无忧的这么一个活动，那目的就是呢，让这个大家拿了我们银联跟新义中行的这张卡片，那么到中国去不仅可以便利支付，还可以享受有一个比1%返现的这么一个优惠啊，
1: 还有折扣，
0: 还有活动啊，所以大家可以去啊，我们也希望这个普惠金融让大家都可以享受到这个实实在在的优惠。那么其实刚刚也提到呢，到了中国去啊，刚才说有些支付的难点、痛点和困难哈。那么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用多种的结合的一个支付方式，比如说大额刷卡，比较大的金额，比较好的一些餐厅啊、酒店啊，我们刷卡其实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大额刷卡。但是也有一些很小很小的商户，那么其实他可能也不具备具有这个 POS 机的能力哈，那么就是小额扫码。还有一个呢，就是现金兜底，因为拿这张卡，我们可以在国内所有的 ATM 机上去便利的取出人民币。那么其实就是我们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一个支付的一个工具，让大家可以因场景因地制宜的来这个消费，
1: 就是把外国人在中国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已经考虑得很周到了。
0: 对对，
2: 确实各方面，包括语言嘛，我刚刚说的
1: 是
2: 翻译都有了。
0: 对，那么刚才说到这个你好China 这个 APP， 的确呢，就是银联我们跟你好 China 这个平台在服务海外游客这块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协同的效应。那么在这个去年年底的时候，银联我们就推出了这个你好 China 这样一个 APP， 面向的就是给国际游客一个一站式的服务的这个平台。那么其中呢，我们就把支付的这个功能模块呢嵌入到这个 APP 里面去，帮助呢这个刚才提到的就是一个 APP 可以畅游中国。那么怎么说一个 APP 可以畅游中国呢？首先从它的支付功能来讲，你可以把银联卡绑定进去，那这个银联卡可以是在澳洲的发行的银联卡，也可以是在比如说你在新西兰发行的银联卡，我们在新西兰也发卡，包括在太平洋上的很多岛国大溪地，
1: 您刚才提到的84个国家能发卡的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哈。
0: 对，是的，所以你可以把你手上有的这张银联卡 绑到这个 APP 里面作为你的支付的资金来源的一个工具。那不仅如此，我们这个 APP 还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其实你有 Visa Mastercard 都可以绑进去，因为我们就是目的就是为了便利大家的一个开放生态，便利大家的一个支付服务。那么绑进去之后呢，你可以通过这个 APP 来完成一个比如说扫码的这么一个支付，便利你的支付体验，因为的确国内很多场景是离不开扫码的。那么这从支付角度来说，这个你好 China APP 的一个功能。另外一方面呢，就这个 APP 首先呢它还可以来支持我们的出行啊，去各个城市的公交地铁城际间的高铁火车等等，它可以呢实现一个这个就是交通的出行的一码通行。再一块呢，它还可以提供一个，就刚刚提到我们说现金可以兜底，它提供了一个 ATM 的这个取款的一个导航，只要哪里有附近哪里有 ATM， 你可以便利的去取现，对吧？还有一个外币兑换，它实时的一个汇率的告知，你可以知道我这笔人民币的消费回来以后，就是我们绑的，比如说是澳洲发行一张银联卡，我会扣我多少澳元的资金来还账，就是这样的功能，它都非常实用。另外呢，我们这个 APP 呢，还有一个刚才其实月灿灿都讲到了 AI 翻译，那么便利就是可能中文不是太好的人到中国去的一个交流啊，它有个 AI 的一个翻译功能，就是已经嵌入在其中了。那么所以我们也希望呢，通过这个 APP 的能力啊，成为一个大家一站式出行的好帮手。从我这个角度呢，我首先觉得咱们这个多元文化的这个电台应该非常好一个平台。那么我们这个 Hello China 这个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栏目哈。那么这个其实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我觉得这个理解交流这个友谊的传承就是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现在这个 Hello China 也好，多元文化电台也好，其实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桥梁的作用。我们可以让这个澳洲的朋友更多的全面的立体的全方位的了解中国啊，这个接受中国，喜欢中国。那么也借这个机会呢，我也是邀请这个澳大利亚朋友们可以有机会哈到中国来亲自走一走，看一看，体验一下，那么才能够有深度的了解到底中国的文化啊，中国的这个社会啊，中国的人文啊，中国的民众都是怎么样的。那么其实可以看到，其实中国我们既有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也有呢这个充满活力的现代都市哈，有西安，有北京，有上海，
2: 对，
0: 有传统和创新交融的这个人文的魅力哈，有四川，有变脸的这个非遗，也有越来越多的便利旅行和支付的这么一个环境。所以我期待大家可以开启一程非常美好的中国之旅。那么银联也会呢在你的这个旅程的全程陪伴大家，服务大家，让支付更简单，让大家的这个旅游呢旅程呢更美好。寄语那我就先说一下寄语就是欢迎大家来中国畅游中国感受中国。

0: 听民族资本最艰难的一段历史，
1: 诉国粹艺术最悲凉的一腔情怀，
0: 配乐长篇小说《洗莲城》，作者邱苏斌，由琴声播讲。
2: 李婉儿没有想到牛子厚竟然猜出他的真实身份，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安慰。他忽然后悔出走了，此时他恨不得马上回到牛家大院。可周焕忠说，你现在还不能回去。李婉儿心一沉，
3: 是牛家不让我回去了？
2: 周焕忠一笑，呵呵，你想哪儿了？牛东家说了，让我陪你打听打听父母的消息，既然出来了也得知道个准信，不然你也过不安生啊。李婉儿这才破涕为笑。第二天，李婉儿和周焕忠继续北上，到双城去找父母。在他的记忆当中，父母谈话时恍惚提到双城这个地方，他无意当中听到了，就以为他们应该是被流放到双城的。他不知道他们获了什么罪，他那时候还小，父母并不能把所有的事告诉他。父母只是在最后的时候毅然决定让他藏在牛子厚的车上，并告诉他不要跟任何人说起自己的真实身份，只说是主人家小姐奶妈的女儿，是陪小姐的丫头，并嘱咐他任何时候不能跟别人说，否则就有性命之忧。他眼睁睁地看着父母及家人被公差驱赶着渐行渐远，想哭却不敢，只能缩在车里，因为害怕和悲伤浑身哆嗦着。幸亏牛子厚是个好人，他同意带他回吉林，而且让他住在牛家供他读书。在牛家大院的日子虽然不免会受到委屈，但还是快乐的时候多。快乐的日子渐渐冲淡了他和家人那种生离死别的痛苦，只是一想起的时候，心里总会一阵阵的剧痛。他想过去找父母，小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找，稍大一点后他知道没法找，因为他没钱。他还不敢跟任何人说，这时候他才想起了要自己挣钱，要让钱生钱。如果真的让钱生钱的话，他就有可能去找父母了。他没想到他去横生荡荡父母留给他那些首饰的时候暴露了一切，差点惹出祸端。李婉儿和周焕忠走到双城，但是却毫无线索。他们还不敢大肆张扬地去找，毕竟是罪犯之家呀。他心里也清楚，恐怕此生再也见不到父母了。李婉儿大哭一场，就跟着周焕忠往回走了。牛家大院里的人怀着各种心态迎接李婉儿，而心情最复杂的就属乌雅氏了。李婉儿出走的时候是丫头，或者说是老太太的干闺女，可回来的时候可是正儿八经的官家小姐了。乌雅氏的心里别提多别扭，也隐隐有些不安。牛子厚倒是没埋怨她，但事情是由她引起的，牛子厚心里记着呢，只是不说而已。他们夫妻之间的隔阂肯定是越来越大了，尽管她也想弥补，可这事情一档接一档，哪一档好像就是为了破坏他们夫妻关系，而且大有雪上加霜的意思。以前他一直把李婉儿当丫头，两人敌对，他也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今后怕是不行了。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官宦人家的小姐，他不可能再随意贬低她、指责她，或者不把她当回事儿。他们站在了同一个地位上，那么李婉儿跟他就是平等的了。乌雅氏心中一惊， 李婉儿真的与他是平等的吗？牛家大少爷牛汉章定亲了，亲事是乌雅氏亲定的，姑娘是乌拉街侯府的二小姐，书香门第，家道殷实。据说这个二小姐娴熟得很，知书明理。依着牛子厚，是想把李婉儿说给喜贵儿。李婉儿也是名门闺秀，按乌雅氏的说法，与牛家也算般配，不会辱没门第。可是乌雅氏坚决反对，理由是老太太认了婉儿做干闺女，那婉儿和喜贵儿那是姑侄关系，差了辈分。说着他又说起了牛家办事不讲究礼数的事儿。牛子厚明知乌雅氏是看不上李婉儿，只是想拿礼数的话来压人，他索性不再说什么了。何况乌雅氏又说出孩子的婚事由他做主的事儿了，牛子厚干脆就由着他了。乌雅氏张罗着给牛汉章定亲，其实也就是为了防备牛子厚提出李婉儿这茬的。牛家大院上上下下都好像看准了这个李婉儿一定会嫁给牛汉章，即便没公开说出来，那私底下的议论也会传到乌雅氏耳朵里面，他是绝不会让李婉儿给他当儿媳妇的。他们俩犯相，从李婉儿走进牛家大院那天起，他们俩的明争暗斗就没停过。尽管李婉儿表面上对他恭恭敬敬，心里还不知道怎么看他的。乌雅是非常清楚这一点，他是不会让李婉儿翻过身的，真要是有那天，那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了。过礼这天张罗最欢的就是李婉儿。李婉儿如今在牛家大院的作用可不可小觑，上上下下的人都拿他当回事，对他是恭敬有加。这个李婉儿的确挺能干的，里里外外的事儿三下五除二就能办成，没有人不服的。大院的事儿由大太太掌管着，但具体办起来还真得靠李婉儿。过礼是满族人家的规矩，在婚期前一个月左右下聘礼，将为女方准备的衣物、布匹、珠酒等送至女方家中，称为送彩礼或者过大礼。彩礼中必备珠酒，珠叫塔哈珠，非常讲究。李婉儿事前向乌雅氏详细请教了这方面的说道，特意备了双珠双酒。这珠酒是给女方父母的，衣物布匹是给新娘做婚装的。女方家还要将这些珠酒邀请亲友欢宴。按照满族人家的讲究，女方家不会挑剔礼品的多少或者好坏，但牛家是富裕人家，自然是不能差事儿的。前院差不多摆了一地的各式的礼箱礼盒，李婉儿兴高采烈的前后张罗着，嘱咐下人进女方院子的时候让李香走在前面，后面四个人捧着礼盒，别乱了秩序。牛子厚领着牛汉章带着过礼的队伍出发了。乌雅氏和李婉儿一直目送着队伍走出大门，乌雅氏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好心情，笑得合不拢嘴了。他看见李婉儿的时候也笑着，还说，婉儿啊，你也不小了，你父母要是在的话早该给你定亲了，这回喜贵的亲事定了，我也就有闲心了，嫂子替你张罗个好人家。李婉儿说，什么样的算好人家呢？大奶奶给几个侄女寻的婆家那真好，要么有权有势，要么和朝廷沾亲带故，将来嫁过去肯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婉儿怕是没这个造化。说完笑笑低头就走了。牛汉章定了亲，还有一个人很高兴，那这个人就是裴少卿。自从听说牛汉章定了亲而女方不是李婉儿， 裴少卿的心情也变得开朗起来。可惜，这好心情一回到家，就被搞坏了。裴少卿一开门，看到客厅里坐着陈昌泰和裴二奶，两人不知在谈些什么，看到裴少卿表情都很不自然。裴少卿皱起了眉头，他想发作，但还是忍了，只是沉着一张脸。陈昌泰看出他的脸色，先埋好的告诉他，说是他从河北请来一个梆子班，少爷喜欢听戏的话可以随时去。裴二奶说，倒不如哪天让我们家少卿到那个梆子班去票个戏，也为咱德昌盛壮壮脸，不能让别人以为只有老牛家有戏班，他们家的皮影戏早就过时了，都啥年月了，还弄个驴皮马皮的糊弄人，有谁会买账啊？裴少卿没回应，阴着脸。逐客说，天太黑了，你该走了。陈长泰只得尴尬地起身告辞，一边朝屋外走一边说，裴二奶，你可是德昌盛的大股东，柜台上的事儿还得有劳你多多关照啊。裴二奶说，你们也得让我满意，真要是得罪了我，惹得我抽回本钱，那柜上怕也撑不住价了。裴少卿知道后面这几句话是说给他听的，以为他觉察不出他们之间的勾当，他早就怀疑母亲和陈昌泰的关系。作为儿子，他无法当面揭穿，他还不想让母亲太难堪，但是他可以给陈昌泰脸色看。他从一开始就不喜欢这个陈昌泰，小的时候他是凭着一种直觉，他首先不喜欢牛祥林，牛祥林的朋友他自然他也就不喜欢了。到牛家之后，零零星星的他也听到不少关于陈昌泰的说法，再看看陈昌泰和母亲所谋划的那些事儿，每件事儿都在算计牛家，甚至不惜闹上公堂，他就觉得这个人太不地道了。裴二奶送陈昌泰回来，看着儿子的脸色，没话找话的问起牛家过礼的事儿，说这回牛家大奶奶该称心了，她是最讲究门户的，她倒是出身高贵，是皇亲，还不是嫁作商人妇，除了有钱也没高贵到哪儿去呀。裴少卿最不愿意听母亲唠叨牛家的这些话，就说那是人家的事儿，你别管了。裴二奶说，咱不管，咱过好咱自己的日子，等妈给你寻个好女家。裴少卿说，好女家是不会进咱家门的。裴少卿说完走进自己的房间，裴二奶跟了进来，接着刚才的话说着，凭咱家的实力虽比不上牛家财大气粗，但在吉林这地界也算数得着的。少卿啊，这可都是妈给你挣来的。裴少卿说，妈，你就是把所有的财产留给我，我也会还给老牛家的，我不是老牛家的人，我不要老牛家的财产。裴二奶张口结舌地看着儿子，百思不得其解。4月28日是吉林北山庙会，北山庙会是东北的一大盛景，不仅吉林周边城乡的人们，远在奉天或黑龙江的乡客都来赶庙会。过了山门，有一座木牌坊，上悬着天下第一江山的横匾，是道光年间大学士松云任吉林将军时写的，也可见北山的气势了。这一天山上山下游人如织，逛庙会的太太小姐、少爷公子、平民百姓、文人墨客等等等等，进香的香客是摩肩接踵，卖各种小吃的，卖地方土特产的，杂耍艺人、唱蹦舞的、吹唐人的等等等等，把个北山闹得是沸沸扬扬。牛家从来不放过这个机会，除了搭棚设粥、保生堂义诊之外， 还搭上皮影戏台，聚拢人气。每年这儿都是人气最旺的地方，
4: 可今年却和以往不同。
2: 赵全恒的皮影戏刚开场，对面也响起了开戏的锣声。那锣声跟平日里听惯的锣点不同，看皮影戏的游客纷纷好奇地涌向对面。赵全恒在幕后操着琴，也感觉到了台前的变化，他就问谁家的戏开场了。徒弟告诉他，是德昌盛钱庄邀请的胡家梆子戏班。陈昌泰邀请的梆子戏班在吉林也是头一份。吉林人虽说会看戏，也看过很多戏，但还真没看过梆子戏。这新鲜玩意一亮相，就把人给吸引过来了。这唱戏需要的是人唱，那皮影戏明显他争不过梆子戏，人家那是大活人在台上表演，怎么着也比你这皮影受看呢。所以牛家皮影戏台前眼看着人是越来越少。赵全恒眼睛看不见，他心里急呀，吩咐徒弟继续演，说过一会儿牛东家还要来呢。徒弟告诉他，牛东家已经来了，跑到人家那儿看梆子戏去了。话说这牛子厚果然挤在了梆子戏台那儿，他也被这新鲜的玩意儿给吸引住了。那高亢的唱腔，还有艺人们的唱念作答，都令人耳目一新。牛子厚看戏有个毛病，他看着看着就入戏，跟着曲调一板一眼的学唱。他正在那摇头晃脑的跟着学的时候，裴少卿挤了过来，把他拉出了人圈。牛子厚说，少卿啊，你抓我干什么呀？这梆子戏好啊，我正听得来劲儿呢。裴少卿没好气地说，你还有这闲心呢？你扔下自己家的戏台不管，跑到人家这儿来捧场来了？牛子厚这才知道，皮影戏台前的观众都被这梆子戏给拉过来了。他抬头看见德昌盛钱庄邀请胡家梆子戏班献艺的横幅，才醒悟过来。他略一琢磨，吩咐周焕忠回家把戏箱拿来。好在牛家离北山也不远，快马一个来回也就一刻钟的功夫。牛家的女人们也来逛庙会了，穿上新衣新鞋，戴上平日不常戴的首饰，喜气洋洋的，就跟过年一样。王氏、乌雅氏、金玉山、李婉儿进完香，从关帝庙里出来，一路看着热闹，然后便在各种卖小工艺品的摊前流连着。正走着，就看到前面有一群人，不知道是什么热闹，他们挤进了围观的人群。原来是一个和尚在坐观，也就是禅修打坐。人坐在狭窄的木笼当中，木笼四周都钉着钉子，钉尖朝着身体的各个部位差不多紧贴着，似乎只要一动弹就会被钉尖刺中。和尚身体的各个部位都贴着红纸条，上面写着不同的钱款，木笼上还挂着条幅，写着结善缘建温德桥，种因果度众生运。王氏看见做官的和尚，同情心起来了。哎呦，这和尚咋作践自个儿啊，这多悬呐、啊、这钉子要是刺中了心口窝，那不就没命了吗？李婉儿告诉他，人家这是化缘呐、啊、要在温德河上建温德桥，红纸上写着钱数，各个部位的钱数不一样，越是紧要的地方钱就越多。王氏听明白也看明白了，那说那心口窝和脑瓜顶上的钉子值多少钱，我就捐这个数了。李婉儿说，心口窝是20两银子，脑瓜顶上是50两呢。王氏掏出钱袋，数数里面的银子不够，又把乌雅氏、李婉儿和金玉山身上带的钱也都要了出来，说以后还他们。看看还不够，就让李婉儿去找牛子厚要。李婉儿于是就到牛家的皮影戏台去了。此时牛家皮影戏台前正冷清着，而对面的梆子戏台前 却是锣鼓弦乐正唱得欢。李婉儿转到皮影戏台后面，看到牛子厚和裴少卿正在对着镜子勾脸。李婉儿扑哧一声笑了，哼，
3: 你们俩要上台呀？
2: 牛子厚说，行不？
3: 那你们俩捯饬什么，我到前面给你们吆喝人去。
2: 于是李婉儿转出后台，跳上台去，朝着对面大声喊着，
5: 各位老爷太太、少爷小姐、大爷叔叔、大娘大婶、兄弟姐妹们，快来看戏哟、哦、牛东家亲自上台唱戏，京腔京韵，真正的京城大戏，快来看呐。
2: 李婉儿这一吆喝还真见了效，先不说是不是因为牛子厚要登场，只是李婉儿这一抛头露面，这么一吆喝，就足以让人觉得稀罕。看戏的人果然从梆子戏台前陆陆续续转移到牛家的皮影戏台前。牛子厚和裴少卿出场了，唱的是京戏《四郎探母》《做工》。牛子厚扮杨四郎，裴少卿是铁镜公主。牛子厚的名声加上裴少卿媚人的扮相，一下子惊起了满堂彩，人群中爆出一阵叫好声，赵全恒的京胡也拉得更起劲儿。渐渐的，对面的梆子戏台前的观众又开始往这边流动了。德昌盛的梆子戏败在了牛家的戏台前。第二天，商会里的人议论起来了，就当作一桩笑谈。德昌盛明里暗里总跟牛家斗法，牛子厚的一场戏就把牛家的气势给唱出来了。陈昌泰听着心里有气，可没办法，谁让他在吉林商界的人缘不好呢？牛子厚倒不在意人们怎么议论他，他仍然悠哉悠哉地弄着他自己感兴趣的事儿。有一天，他竟然扮成了乞丐，跑到富春园替小傻子出气去了。
0: 听民族资本最艰难的一段历史，
1: 诉国粹艺术最悲凉的一腔情怀。
0: 配乐长篇小说《喜连城》，作者邱苏斌，由秦声播讲。
2: 富春园是吉林城最大的饭庄，装修豪华，酒菜讲究，连伺候人的伙计一个个都长得标准，穿着一种式样的衣服往客人面前一站，那也叫气派。初入富春园的客人都是富贵之人，讲究排场，出手阔绰，他们是富春园的座上宾。从饭庄的掌柜到伙计，都以把这些阔人伺候的明白为自己的能事，久而久之也养成了嫌贫爱富的品性，这在吉林城那是出了名的。没有钱没地位的人是不敢出入富春园的，可小傻子他不管那套，叫花子哪在乎什么贫富的，越是富人聚堆的地方他越要去一下，结果挨了饭庄伙计的一顿揍。小傻子如今有14-15岁了，奶奶岁数大了不太管他，他从小也惯了，吃牛家的粥，住牛家的花子房，跟着一群乞丐混日子，每天也过得快快乐乐的。要饭挨打也是常有的事儿，自认倒霉，骂两声也就过去了。可被富春园的伙计打一顿，他心里委屈，便跑到牛家大院来找牛子厚哭诉。牛子厚说他自找挨打，他还不服，说想吃点新鲜的。牛子厚笑了，戏谑地说，听说他们家的红烧熊掌可好吃了，你们要点儿？小傻子知道牛子厚在逗他，牛东家你吃过没有？牛子厚说没有。小傻子说，你那么有钱，咋不尝一尝呢？
6: 我要是你，我就买回来尝尝。牛子豪说口味高了，不愿意喝我们家的大锅粥了，小傻子就不好意思了，嘟囔着说不给就拉倒呗，可他们不能打人呢。牛子豪说是不该打人，你去找你们老大给我弄件衣服来。然后牛子豪就去了富春园。牛子豪进来的时候，大厅里面零散地坐着几位食客，于是牛子豪自己找个位置坐了下。一个伙计见一个叫花子坐在散座上，急忙上前驱赶。那个伙计显然不认识牛子豪，还用一双轻慢的眼睛瞪着他。牛子豪也不生气，慢条斯理地说，
7: 我不要饭，我要吃红烧熊掌。
6: 伙计扑哧乐了，你啥？你要吃红烧熊掌？哎，那东西也是你想的？我看你有病吧，你要是能拿出一两银子，你别说红烧熊掌，你就是吃我这颗红烧人头我都给你做。
2: 牛子豪很认真地说，
7: 说话算数。
6: 伙计不知深浅地说道，
7: 哼，生意人诚信为本，说一是一。
6: 牛子豪笑了，从怀里掏出一颗金元宝亮给伙计，这个买你这颗红烧人头够不？伙计目瞪口呆的看着金元宝，大厅里吃饭的人都吃惊的议论起来，幸灾乐祸的看热闹。这时候饭庄掌柜的听到吵闹声也从里面走出来了，李远看见一个衣衫褴褛的人在跟伙计说话，他气儿就不打一处来，走近刚要发火，却认出了牛子豪。他禁不住吃了一惊，回手给伙计一个耳光，然后转过脸又露出一副奴婢相，
8: 哟，牛董家您消消气儿，都怪我平时管教不严，冒犯了您老人家，我给您赔不是了。您老想吃啥尽管点，我请客，给您老压压火气。
6: 牛子豪见店掌柜低三下四的样子，也不想再难为他，便说告诉你的伙计别那么

0: 紧走菜，好生伺候牛东家的客人。也赶巧，在富春园的雅间儿，陈昌泰正在宴请一些有头有脸的官场人物。要说这陈昌泰在商界的名声不好，可在官府那儿还是挺得势的。酒桌上往来唱和，一片融融。大厅里的喧哗早就惊动了雅间里的贵客们。陈昌泰撩起门帘儿，看到牛子厚一副叫花子打扮，就知道这牛东家又要捉弄人了。他饶有兴致地看完了一出全戏。等人散尽之后，他走上前来：“牛东家，很有雅兴啊，跑这儿来寻开心了？”“哟，陈掌柜，来这儿享受来了？”“
1: 啊，请请衙门里的各路神仙。”牛东家，不知肯不肯赏光啊？
0: 陈掌柜，你不怕我给你丢脸呢？
1: 哎，牛东家就不想认识认识衙门里的人？
0: 免了，我还有客人。
1: 牛东家的客人一定很尊贵了，如蒙不弃还望引荐一二，都是场面上混的，说不定谁求到谁呀。
0: 牛子厚很爽快地答应。掌柜的过来说：“菜都上好了，您的客人啥时候到？”牛子厚笑呵呵走到门口，朝外面一招手，就见小傻子和一群叫花子拥进门了，七吵八嚷地坐满了两桌子，然后旁若无人地大吃起来。陈昌泰、店掌柜的等人是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个场面。店伙计们平日里根本就没正眼看过这些叫花子，此时却不敢有二话，小心翼翼地伺候着。光绪20年，1891年甲午，倭寇先是占了朝鲜，随后越过鸭绿江进犯辽南，朝廷和倭寇交起火来。远在吉林的街面上都能够感受到战时的气氛，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夹杂了比以往更多的兵士，墙上树干上到处都贴着招募兵丁的告示。牛子厚自然关心吉林官军的动向，他知道只要吉林的官军一参战，他就得动用官府的税银，好在平日里他就不许动这笔银子，所以生意上不会受到什么影响。他告诉刘守清，把存在袁生庆的库银点清了，随时准备官府调用。刘守清提醒他，辽南战事起来了，从营口那边走水路往关里发货，怕是要有些难处。牛子厚说，让官府多派些兵护送，咱们多花些银两就可以了。牛家的商队由官府派兵护送，这是牛化林传下来的规矩，不管哪任吉林将军都原此惯例。即使牛子厚不像牛化林那样擅长和官府打交道，但牛家的商队和官军的协作却一直没断过。官军不会因为牛子厚的态度连到手的银子都不要，何况在没有战事的时候，这也是一项不小的优势。牛子厚和刘寿卿正在说着话，忽听街上人声嘈杂，两个人急忙走出袁生庆的大门看个究竟，就见人群涌动，随后闪开一条路，一个年轻的军爷骑在马上，管带装束，在兵丁的护卫下招摇过市。站在路边的民众齐声高喊着：“韩边外，韩边外！”刘寿卿认出马上的人，说是老韩边外的孙子韩登举，自备粮饷，亲率1000乡勇投效官军，准备开赴前线抗击倭寇。牛子厚说，他爷爷当年是被朝廷招安来吉林的，只是为了保全边外韩家的领地，如今他倒是比他爷爷胸襟远大。自从被朝廷招安后，韩孝忠的势力范围占了化店的桦树林子、二道店子、 红石

0: 夹皮沟、白山等几个乡镇。这一带位于吉林城的南面，又称南山。韩家的团练会会房俗称大房子，是统一管理军政财文司法的全权机构。老百姓报告匪情，交纳会经，民刑诉讼、调节纠纷都上大房子解决。会房设有拘留所、看守和刑具，随时升堂问案，处置不服管束的人。杀人不用走文书，南山的百姓只知有韩家，却不知道有官府。韩孝忠费尽心机创下的庞大家业，可他的儿子韩寿文却不能守成。从他继承家业开始，韩寿文就一直经营不善，造成很大的损失，但是他却不在意。韩孝忠非常失望，责骂儿子无能。韩寿文却振振有词：你父不如我父，你子不如我子。令年老体衰的老编外是哭笑不得。韩寿文的儿子就是这个韩登举，自小性格刚烈，处事干练，有主见，而且学得一身武艺，比他的父亲有本事的多。到韩孝忠去世的时候，韩边外的势力已经江河日下，今非昔比了。韩寿文索性把家业推给21岁的韩登举，自己搬到吉林西关的豪宅享福去了。韩登举少年执事，独撑家业，大刀阔斧的整家风、整军纪，煞道风安抚了人心，稳住了家业。韩登举和牛子厚一样，少小开始主事，在吉林城也是被人们对比着谈论的对象。牛家在桦树林子一带也有金矿，但是和韩边外素无往来。今日见韩登举组织乡勇奉命抗击倭寇的壮举，着实让牛子厚钦佩。牛子厚也被街上老百姓的热情鼓动着，热血沸腾地说：刘掌柜，把咱们家枪械所造的枪都给捐出来，有多少捐多少。刘寿卿说：东家，那枪械所不是咱们自家的，怕别的董事不同意啊。
1: 嗨，我花钱买行不行？快去办吧，都捐给韩边外的新军。
0: 东家，韩边外可是有名的金匪，跟官府又打又和的，朝廷都拿他没办法，咱支援他会不会惹上麻烦？
1: 嘿，我管他是不是金匪，他抗击倭寇我去帮他。
0: 隔了两天，牛子厚正穿着戏服一招一式地唱着戏文，周焕忠进来通报说韩边外来访。牛子厚一听，急急地迎了出去。一身戎装的韩边外正朝里走着，两人相见，不仅为两人这不协调的着装扬声大笑起来。牛子厚仗义疏财的名声韩边外早有耳闻，两人只是无缘相识。牛子厚捐银捐枪的义举令韩边外大为感动，开始知道外界所传不虚。出于礼节，更是出于对牛子厚的敬重，韩边外拜访牛子厚。同是承袭祖业，同是大家族的掌门人，同是一方名流，两个人当然有很多话题。可惜战事吃紧，韩边外不能更多停留，两人约定等班师回城那天一定好好聚谈。牛子厚答应到时候粉墨登场，亲自为韩边外庆功。韩边外非常感动，说早听说牛东家眼眶高得很，从来不跟官府的人打交道，连吉林将军都不放在眼里，我韩登举就是个俗人，能得牛家赏识真是三生有幸啊。牛汉章学做生意也很用心，也肯吃苦，可牛子厚就是觉得他没什么长进。乌鸦是说你也太性急了，他还是个孩子。牛子厚说，我就看他脑袋里缺根弦儿，还不如婉儿，婉儿还知道让钱生钱的道理。 乌雅氏就不高兴了，你怎么啥事都拿婉儿说话呢？
2: 牛子厚立刻回答，
0: 哎，婉儿就是聪明，可惜婉儿是个女孩子，要是男人，我豁出去把生意交给他。
3: 乌雅氏心里说不出的别扭，
0: 这话牛子厚已经说过几次了，看样子他不是随便说说，他真就这么想过，至少是有过这个念头。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这个李婉儿就像个魅影似的缠着他，总是让他心神不宁。这不是他杞人忧天，牛子厚什么事做不出来呀，他根本就是一个不按常理做事的人。这样一想，乌雅是有点坐不住了，他知道该加紧行动了。乌雅氏去西院见老太太，王氏正在和几个丫鬟围坐在炕上看小牌，看见乌雅氏进来就说，
4: 你来了，有事儿啊？我不是说过我不管事儿了吗？你们爱咋折腾就咋折腾。
3: 乌雅氏在炕沿边坐下，
0: 妈，这事儿还真得你管，你看婉儿也不小了，该给她寻个婆家了。王氏一听这事儿别认了真，说婉儿无父无母的，这事儿得咱们给她管着。他又问乌雅氏看好谁家了。少卿啊。
4: 哦，少卿，啊，少卿倒是不错，只是他那个妈不招人待见。
0: 妈，我留意一阵子了，少卿对婉儿真存在这么一份心思，两个人从小一块读书一块玩的，要是真成了一对儿，也算咱们成全了一对孩子。
3: 王氏还是有些不顺心，
4: 话是这么说，可那个裴二家的昌门里出来的不是个正经人，
0: 婉儿不管咋说也是大家闺秀，嫁到那样的人家不是太委屈了吗？他爸妈要是活着肯定不会点头的，婉儿给我当一回闺女，我不能把她往火坑里推。
4: 那咋是火坑呢？裴二家的家境也很殷实，婉儿嫁过去也是少奶奶呀。
0: 百顺啥意思？
4: 他说了孩子们的婚事他不管。
3: 王氏听到这儿不高兴了，
4: 那他管啥？就是成天的吹拉弹唱，啥事都让老娘们说了算，那还是个老爷们吗？
3: 老太太明明是拿话敲的乌雅氏，
0: 她对乌雅氏抱着一种本能的敌意，
3: 乌雅氏做什么她都看不惯，又不好明说，只能借题发挥。乌雅氏当然能听出来，却不好说什么，她只是沉默着。
0: 他急于把李婉儿嫁出去，是心里面藏了思念，但他为李婉儿选择裴少卿也没什么不对，应该是一门不错的婚姻。老太太说出裴二奶的身份，那是另一番见解，却不该指责他把李婉儿往火坑里推。乌雅是觉得自己也很委屈，